方美云的《难得有情人》，可以说这是一首跨越了岁月的经典情歌。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战友，而是一种更难得的豁达，哪怕只是昙花一现的相遇，也愿意用一生去铭记。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现在正在找装修啊，想要这个品质好，然后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要留意万象装饰清凉夏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现在大宝整装只要48800，真的是超级的优惠啊！先记好这部电话吧，0451-8623-9797，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像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而且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

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有点太便宜了，材料不会用好的吧？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啊，蒙娜丽莎陶瓷，然后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那上百款的颜色品牌你自己随意挑选啊。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滴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水泥、电线、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而且这10年是只换不修。所以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谢谢童安格带来这首充满异域神秘感的《耶利亚女郎》，歌里唱的是千里的追寻，是传说中的美丽。其实追求美这件事从古至今不分地域，都是我们女人终身的事业哈。但是呢，与其像歌里那样漂洋过海去找一个传说，你不如把传说级的护肤体验直接带到面前来。接下来咱们不寻耶利亚，直接请出能够让时光慢下来的硬通货，就是来自于韩国的贵妇级奢护天气丹的套盒了。不用去首尔，不用找代购，今天就在咱们的直播间，直接就把皇后同款的滋养和焕亮打到你的心坎的价格啊！是的，夏日美妆啊，这个大牌福利给到各位，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的礼盒。不用你再费心去搭配水乳精华，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你的基础补水加上修护滋养了，而且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是的，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养出细腻的好肤质。这个礼盒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除了大正装，还会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金紧致眼霜，足足这七件哦，一套搞定你的全脸护肤，不用再费心搭配了。购买方式现在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您知道这一套礼盒平时官网要2000多，但今天在平台上您用这样的方式

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乐广播，回复礼盒到手，这一套只要349。有效期2027年的10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这个溯源的金色花纹的礼盒，拿在手里有质感，贴心又有档次，无论自己用送人都非常的适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回复礼盒抢购下单。其实我觉得天气丹的这个礼盒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很多人都用过，但是价格买的都贵，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呢，可能是一直都了解，没舍得出手。这回您就来吧，这个价格349，直接到家，一个大礼盒7件套啊，是吧？你夏天很多人觉得，哎呀，滋养礼盒是不是太厚重？别的可能会，天气丹它完全不会。它的面霜质地也看起来是厚重，但事实上用下来一点不油也不稠，非常非常的好推开，当然滋润的效果也是相当之好。咱就说夏天是不是空调房里皮肤是不是更干，紫外线那么强是不是更干，总是出汗是不是更干，普通的护肤品根本扛不住，但是这个套盒只需一抹，那足够滋润啊，外油内干，暗沉粗糙，干纹细纹慢慢都会改善，您就安心用就对了。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到手只要349，赶紧出手下单吧。

今夏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能够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来提前预订。

王菲的歌声里真的是有一种能够把寂寞唱成诗的能力，这首《影子》更是如此，不是声嘶力竭，而是一点一点渗进心里的凉。不过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7月18号、19号，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了。咱听友可以报名免费的参加活动，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而且呢曾经到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其实我们很多报名参加的听友都跟他很熟悉，怎么熟悉的？通过网络哈，都是他的粉丝啊。刚刚有位报名的女士也说是他的粉丝啊，的确这个您现在在网络上搜索这两个字也会看到他，你会发现哎，他一直都在网络上耐心的给大家进行这个理性，告诉大家怎么去理性面对医美啊这件事情，让你是理性的克制的变美。什么叫克制？大家想想看，对，不要去盲目跟风啊，不要是这个也要想改变，那个也想要弄，你要考虑，要理性面对这个事情啊，包括衰老的问题我们也要理性的去面对。所以说他一直都在给大家耐心科普这些知识，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一样，你会发现他会客观的、中肯的，然后为我们提供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那这次活动更是不例外了，不需要在网络上，那现在你可以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带着你的诉求来，他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的啊！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参加活动，免费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是吧？你比如说学生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呀。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不愿照镜子的，总觉得自己哪哪出现问题，但是呢这个看到外面啊那么多一些宣传啊，包括一些这个很低的价格，也在纠结，也在恐惧。没关系，带着你的问题来跟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这个进行我们说沟通和了解，是不是来取取经啊？什么样是安全的？怎么样是对自己真的是有利的、有必要的？拿到你的专属的年轻化的方案，不容易的，是吧？多难得的机会呀！不用再去北京，然后去排队啊，去挂号，现在就来到咱家门口了，参加这样一场活动，而且是免费参与，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您的诉求，是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提醒大家，变美是要理性也要谨慎，那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也才更加的可靠。而这次活动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在现场就会为您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呢是7月18号、19号两天，那添加微信我们909听友就可以免费的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不要走开，稍后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是何欣，晚7点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说不出的快活，这首歌最早是1960年的黑白电影《野玫瑰之恋》的核心插曲。当年在英文垄断榜单的环境之下，这首融合了爵士东洋旋律的中文歌也成为了当时唯一登上中国香港周金榜的华语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慧的翻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一同感受此时此刻夏天的味道。

来自于路虎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其实最早发行在2007年，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网络尚不发达的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商家截取了路虎演唱的这首歌曲，改名为深蓝色的情书，并且还标注为是周杰伦未发行的新曲，大肆的售卖。后来路虎很有趣，在逛音像店的时候偶然买到了自己的这张，播放后才发现啊，原来是多年前录制的唱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源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的旅程。暑假已经来了，对吧？那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啊，现在呢正在规划自己的这个假期的线路吧。那无论是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我们909呢，在这个暑期呢，也都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应该说让大家可以安心放心出行，而且呢，在这个暑假呢，也不给大家留遗憾的行程。新疆游呢，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那这两天呢，应该说咨询的非常多的，也提前预定的一个线路。我们总在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在说大美新疆吸引大家的原因。其实呢，新疆啊总在大家的愿望清单当中一等再等。现在呢，盛夏恰好也是北疆的一个好时节，大家呢这回你也不用考虑说我究竟去南疆还是北疆，从哪个地方先入手，你也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八天就可以跟着我们909啊玩遍北疆的主线了。如果你的时间再宽裕一点的话，再加上3天伊犁的行程，11天就可以完成一个北疆大环线的深度游了。先说一说8天的这个经典的主线啊，也是呢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就是大家现在经常说的我的阿勒泰，包括还有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还有葡萄庄园，这些景点吧，可以说是北疆啊这个时节非常美的一个代表了。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还把东疆的一些内容融入到其中，就是因为像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季节啊已经下来了，大家也可以到那边去尝一尝鲜。乘坐的是非常宽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在新疆呢一定要坐得舒适，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地方呢，车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这种陆地头等舱大家坐久了也不会疲惫。4钻的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包括还有新疆的特色美食，像吐鲁番葡萄架的这个香妃餐、冷水鱼宴、正宗的大盘鸡，也都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一一的安排到，包括还有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包括还有专属的旅拍，也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赠送给大家。在这沿途呢，有2处新疆政府的一个补贴展馆啊，那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自愿参观的，老人和孩子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可以享受到分级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的优惠，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如果大家时间再充裕一点的话，其实虽然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叠上这3天伊犁的行程的啊。我们总在说中国人吧，这个来都来了，对不对啊？新疆毕竟呢其实离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可以去伊犁这3天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对吧？天山脚下的那一网深蓝，赛佩宁说的，这个不到赛里木湖就白活了，是不是啊？包括还有这个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的空中草原。那这一次在伊犁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那在这一段的行程当中呢，乘坐的是这个7座的商务小车啊，因为呢无论是到赛里木湖的景区，还是到这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独库公路啊，都是需要换上小车的，全程也是纯玩，没有购物啊。那我们总在说有空在远行，对不对啊？现在呢其实7月份和8月份也到了大家该去啊远行的时刻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打卡新疆。想要了解新疆游的详细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我们总在说有空在远行，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都等候。那新疆游的行程我们是在8月4号出发，无论你选择8天的精华版或者是11天的深度游版都是可以的，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
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

王心凌的哒哒哒也是当年很多劲舞团的回忆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而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都可以免费的来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大家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到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而且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会结合大家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是免费来报名参加的，报名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特别呢是很多的朋友呢也想借着暑期啊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平时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号呢是一号难求，现在来到家门口机会也很难得，报名参加活动就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拿到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时间是在7月18号到19号两天的时间，我们909的听友呢进店不光是啊可以免费报名，还可以免费的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想要报名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添加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来自于李宇春兼具态度和律动的作品《闭嘴跳舞》。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温岚的这首《Disco》。

好了，伴着 disco 的舞曲啊，还有一个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要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海参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名字啊，既有一点熟悉，又有一点点的陌生啊。但其实呢，这个地方呢，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啊。那坐着这个高铁呢，其实前往绥芬河，在入关之前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在现在呢，每个星期六啊，大家无论在7月份还是说在8月份。有4天的时间就可以跟着我们打卡这个小城了。七月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灯塔，还有大家可能已经非常这个听了很多很多遍的这个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可以去满足大家对于浪漫的那一份向往。而且呢，浓郁的俄式的风情也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啊，也让大家呢每每呢站在街头就可以拍出啊这种啊欧式的风格的大片了。当然行程当中呢，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嘛，跟我们这边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那边有海啊。在美丽的海岸线，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另外呢还有就是离海近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品尝到地道的啊海鲜大餐。这一次的行程呢还会给大家加赠一只帝王蟹。整个的行程呢也是20个人左右的小团队出发，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前往啊这个海参崴啊。那现在呢也欢迎大家团体定制啊，那也非常适合我们所说到的公司的团建呐，或者是啊这个几家人呢，其实利用4天的时间，如果假期没有那么多的话啊，就可以来到这里啊去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欧陆风情，然后呢再加上啊这个海边的这种氛围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出国的梦想了。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去海参崴打卡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0: 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自于方大同的爱爱爱，那句金句我爱故我在，也是转化了笛卡尔的那个我思故我在，把爱情上升至了自我存在的哲学命题。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现在也开启了清凉夏日的大礼包活动，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个装修优惠。在这儿呢，大家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听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还有他们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首先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里边的这个用料啊都不讲究？不是的，万象装饰呢，这个里边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万象装饰这个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可以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也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内容，那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你也可以到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隐蔽工程刚才我们说到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是质保10年啊。所有的东西呢，那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加具体的内容，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万象装饰让价格更明了，让装修更透明。所以想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来听陶喆，就是爱你。

自于欧德阳，明天的幸福此刻我们也要牢牢的把握。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了。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将会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届时我们909的听友也都可以免费来参加，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丰富。当然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当然也是啊，那让大家呢非常具有实用性的指导的思路。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给大家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每个人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啊，大家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

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其实暑假呢，很多的朋友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那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平时呢，可能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号是一号难求，现在呢，来到咱们的家门口，机会也很难得。大家呢，如果想要啊报名的话，记好微信13104513909。那这一次呢，活动的时间是在7月18号到19号两天。咱们909的听友不光是可以免费来报名，而且呢，报名进店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在添加微信的同时呢，大家记得备注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许飞《时光旅行者》。

时光旅行者这首歌也是从祖辈的婚嫁到父亲的闯荡再到后辈的远行串联起了几代人的岁月长河，里边其实提到的月亮落叶也都是时光的见证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穿越在人世间也都成为了时光旅人。好了，听过了许飞的这首时光旅行者，我们再来听一听许巍的这首时光。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好了，又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了啊，那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今天呢依然还是大家先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今天关注我们的老听友呢，记得我们在后台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得回复礼盒啊，记得回复礼盒。好的啊，那今天回复的礼盒呢，也给大家呢带来了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也算是这个夏天给大家放送的大牌美妆福利。不管是女孩子宠爱自己，还是男孩子想给另一半表达心意啊，既有质感又很贴心。说到礼物啊，其实送大牌美妆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所以其实今天带来的这个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呢，它可是火了十几年的经典的大牌好物，也是咱们官方商城的回购榜口碑榜双双稳居前三的一个爆款的美妆套盒，不用费心搭配水乳精华，一套就能够搞定基础的补水、护肤的滋养，可以说是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吧，大家其实都想要养出好的细腻的肤质，你选它就对了。这个礼盒里边包括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再送给大家25毫升。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一套搞定全脸护肤，不用大家再费心的搭配了。后呢，其实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他们家一直坚持用的就是这种天然成分养肤，将神秘的宫廷秘方和东方美学医学融合在了一起，也研发出了适合咱们亚洲肌肤的产品。那今天这一套后天气丹的礼盒呢，添加了人参根、鹿茸还有珍珠粉等等很多的天然名贵的药材提取物，这些成分呢也是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你打开呢，它是那种很淡淡的中药味儿啊，光是这个味道大家说用着就很安心。平时这一套怎么的也得2000多，今天夏日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特惠，临期老款清仓捡漏。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礼盒啊，到手一整套今天的价格只要349。好啦，虽然它的有效期要给大家交代清楚，27年的10月份啊，但是价格很香，其实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对吧？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金色的花纹礼盒。

拿在手里很有质感，很贴心又有档次，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还是女生宠爱自己都很合适。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礼盒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呢，909的官方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具体参与的方式都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今天的关键词记得是礼盒这两个字。后这款天气单的礼盒呢，它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啊，才能今天其实给到大家349的这个价格。这个里边啊是足足的七件套啊。其实后的天气单礼盒呢，平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折扣的，一套算下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2000多，但是今天呢算是一个临期的老款的清仓捡漏。其实这个日期呢也还好啊，27年的10月份的老款啊，那还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价格很香。这个里边呢是天气单的一个经典的大套盒，水乳、面霜、精华，一共是7件套啊。那大家呢都可以一次性的把它到手，只要349。金色的花纹礼盒拿在手里很有质感，贴心又有档次。提前囤货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作为节日的礼物嘛，送给身边比较近的人啊。那这个呢，日期呢，27年10月份的。这个老款价格确实是很香。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礼盒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这两个字。

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星星堆满天》。是啊，有的时候繁星点点，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还会独爱那一轮残月，是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也是要提示一下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面对雷雨、台风和极端天气，首先呢，台风来之前也请大家做好三件事情。首先，关注预警，通过官方的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也根据等级来进行出行。另外呢，要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的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的排水情况，确保畅通。那另外呢，还要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也请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车辆呢也移到地势的高处，请勿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的度过雨天。另外呢，风雨极端天气大家也要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门窗，不涉水，不冒险。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绕行，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不盲目涉水行车，遇积水过深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不忘记水电安全，家中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雷雨时别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另外呢，风雨过后大家也不要着急放松，出门前呢还是要通过官方的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八米以上的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同样还要检查好电路燃气，确定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雨天。

那些看似客套、口是心非的祝福，其实是心里藏着最放不下的惦念。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说大美新疆的线路啊，新疆呢，的确啊，大而美。其实这两个字呢，完全可以概括大家对它的初印象了。就是因为大，大家呢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入手，我选择南疆还是选择北疆，是不是啊？这些我们平时听到的啊，新疆的我的阿勒泰呀、啊，包括赛里木湖啊，包括这个吐鲁番火焰山，我怎么去走啊？对吧？那另外呢，美呢，其实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对吧？在新疆呢，除了没有海之外啊，大家所要看到的这些自然景观，无论是沙漠、湖泊、雪山，都可以，草原都可以满足大家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啊。所以大家呢，可能如果以前呢也对新疆啊为之向往，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选择新疆游的这个游玩的顺序和行程的话，那在这个八月份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出发，让我们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北疆的美景啊。我们总在说南疆看风情，对吧？那北疆呢能够感受到啊新疆我们所说到的大自然的美景，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的一滴眼泪，对不对？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独库公路我们总说把四季藏进了百里的弯道，这些呢都是在新疆的伊犁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那另外呢，北疆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禾木的河谷，这些都是在此时此刻八月份新疆啊能够带给大家非常美丽壮观的景致。所以说如果你也想去看草原、湖泊、雪山、沙漠的话，这一次我们909八月四号的行程都可以去满足大家，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到了这场随心的旅程当中。了解新疆的行程，大家

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有这个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的民宿，有8天。大家可以选择的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还有专属的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的全部赠送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我想要玩更长一点的，那就把伊犁的这一段线3天的时间，再加上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尽数的游览啊，整个的行程8天11天任你选择，你也不用去订酒店查攻略，吃住玩安排妥当，你只管跟我们安心的看风景。夏天的浪漫不止困在空调房，应该有雪山的风，有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打卡新疆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了伴着陈明真的最后一场雨，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孙要先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除了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呢，还有我们每个周末的海参崴的线路等待着大家。那只要呢在这个暑期七月份八月份大家想出行的话，都可以记好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我们的909电台给大家带来的品质的暑期的行程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苏慧伦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燕子》，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购房问题、装修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66，把你的问题直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无论是前期选房，比方说你的需求，或者是你的预算，又或者是你纠结的点在哪里，比方说在同一个板块当中出现了不同的楼盘，那你如何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哈，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适合的就是更好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能要求说十全十美，还有包括装修的环节，在整个市场当中，装修公司有上千家甚至更多，眼花缭乱，如何去筛选正确的而且呢靠谱的，我觉得这个是成为了大家所关心的一个点。在节目里边呢，给各位解决你的纠结的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理想家、美好家也是我们大众一直在追从的一个目标，所以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顺顺利利的。1554500966。

北京时间的10:13，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在这里呢，特别温馨提示大家哈，在面对这个雷雨啊、台风啊、极端天气的时候，如何做好这个预防？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比方说台风来之前，做好3件事。第一个就是关注预警，请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4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另外呢，清理隐患哈，关紧门窗。阳台的花盆啊、杂物啊，一律收回，放到室内，并且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那第3个，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的那危旧房屋的居民，请一定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特别是车辆，一定提前移至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一定别放在低洼。

花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我们共同来度过风雨天。特别是这两天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大家的是能够让你哈拍出这种就是即视感的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同时又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这里呢就是三个晚上四天的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全部体验一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这个托卡内夫的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可能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带你好好的驻足一下海参崴这个城市，似乎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它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在滨海步行街，然后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很松弛感的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还有就是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人。其实很多人会在这一刻想到这种慢生活还是我们挺想要的，就是有点发呆流浪或者说放空的那个时光。其实不必羡慕他们，因为我们也可以同样在这里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至少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浪漫的仪式感。在美食方面，给你安排了海鲜大餐、鱼子酱、应季海鲜，包括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欢迎大家哈，我们的行程是小团品质，20人出发，3晚4天，全程主持人带队，7月8月每个周末准时发团，成人2599。如果你是中考、高考学子，专属福利送给你，凭着准考证立减200元。所以约上3、5好友，或者是家庭游、亲子游，闺蜜知己，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包括单位同事团建，因为这个行程真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而且是轻松自在、安心出行。海参崴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从哈尔滨坐高铁直接到达绥芬河，不会那么的疲劳。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添加微信锁定位置就可以了，选好时间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您说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如果说各位小伙伴们现在已经新房拿到钥匙或即将进户的，二手房住久了，想要提高一下品质和舒适度的，那无论是新房装修、二手房翻新都没有问题。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万象装饰，在清凉夏日特别为你带来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此刻拨通电话锁定位置，还能够额外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0451-8623-9797，8623-9797。比方说，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你，现在可以赶紧哈，拨通电话，然后锁定位置。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自有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 OK， 想要报名现在添加这个电话，然后直接来拨通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那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哎呦，48800也太划算了吧，这个材料啊，包括品牌啊，用都什么呀，这里面都包含哪些呀？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然后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其中，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方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还有呢，包括了像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 ENF 级别。那木门呢，包括了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比方说很多的样子、颜色、款式，你随心挑选，最终确认就 OK 了。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啊。你像细节的到哪儿，比如地漏啊、角阀啊，这些也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各位现在拨打电话把位置先占上，然后去到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表面工程质保10年，而且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所有的东西，比方像那个我们平时电线呀、水泥啊、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欢迎大家，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没问题，0451-8623-9797，8623-9797，现在拨打电话。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加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去旅行，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哈。新疆给大家安排的是8天主线和11天的环线，看看你的时间刚刚好适合哪一个。首先我们来说说8天经典的主线哈。说到这个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包括了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我们把北疆大环线其中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非常舒适。酒店安排的是4钻酒店以及特色的民宿哈，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特别住在民宿的时候就很有感觉，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周边可以去逛一逛，比方小吃啊、夜市啊都可以。还有就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美食，比方说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满足味蕾的需求。那包括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全程给大家提供矿泉水，还有赠送小丝巾以及小花帽，这些全部都是来自细节的服务的部分。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更开心更轻松，然后整个行程的品质更有保证嘛。那当然了，如果你的时间 OK 的话，可以添加3天1里的附加行程，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包括了赛里木湖，包括了那拉提草原，以及很多人期待跟向往的独库公路。在这儿呢，真正的可以实现1年4季的不同景象，你会觉得这是奇迹，确实也是够奇迹的。所以时而下雨，时而晴天，时而有雪，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出现的。8月4号，跟我们一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意选择，3680元起价。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那随意你的行程细节的部分我可以一并发给你，让你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来确定报名。无论是家人啊、朋友啊或同事之间啊，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一件。

件事情，因为整个新疆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本身就很细致，而且呢，我觉得在新疆的那种辽阔的美是其他的地方没有办法来取代的，只有你真正的踏足新疆的这片土地，才能够可以深刻的去了解到、探索到。欢迎各位哈，1554500966，北京时间的10:55，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英子选房，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1: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0: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面对雷电、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您：第一，台风来之前请做好三件事，关注预警，清理隐患，提前转移避险。第二，风雨极端天气请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的门窗，不涉水，不冒险，涵洞、桥下、地下车库，包括低洼路段，千万要绕行，不盲目涉水行车，遇到积水过深，果断的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不要忘记水电的安全，家中进水，立刻要切断所有的电源，包括关闭你的门气，这个燃气阀门。那请广大市民注意啊，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的度过风雨天。第三，风雨过后不要着急的放松，请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天气、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我们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的度过风雨天。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很想找一个既能够刷爆你朋友圈的那种即视感大片的地方，同时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这个行程啊，我们四天的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我没有那么大块的时间，但是我又希望能够避开这个暑期的人潮，然后最好还是能够游海边，最好最最好还能够去到国外。我们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个哈尔滨它所地处的这个位置，如果你想去一些欧洲城市去旅行的话，我们基本上都要去坐很久的飞机，然后我们要倒时差，是吧？哎，那我们其实距离我们哈尔滨很近啊，距离我们东三省很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常常被我们忽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东北人吧出境游的福利，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海参崴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国、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是既有这种欧洲的浪漫复古，又有太平洋的这一种壮阔山海，那么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哈尔滨真的近在咫尺，咱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 OK， 轻松出境啊！出发的时间7月份的18号，7月份的25号，就我们每个周末啊，周六的时候会发团，成人的价格2599一架全包啊，全程没有购物，可以放心的出行。那么同时呢，如果孩子是刚刚参加完今年的中考、高考，那我们这儿还准备了一份福利，凭借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所以它非常适合想要度假、放松、休闲，想要看海，然后最好还能够出国游，然后时间不可以太长，只有一个很短的4天的假期就完全 OK 了。在美食方面，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是给大家加赠的，人手一只帝王蟹。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它是生活在冷水域，它的鲜美程度和咱们这边是没有办法比拟的，会更加的鲜甜。然后额外又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想象一下迷人的海滨营地啊，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然后我们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包括 Vodka， 然后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大家举杯畅谈，吃好喝好还不留遗憾啊。909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小团队出发，我们是高铁往返啊，前往这个绥芬河，就是省时又顺心的。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一次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共赴一下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位了。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啊，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啊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那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等等啊。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先拨通电话详细的了解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就是说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 OK。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是很便宜的，是不是？那材料会不会用得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的大爆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啊，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呢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它的环保等级全部都是 ENF 级别。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啊，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去负责。那么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来抢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见的啊，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爆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诗人常说啊，莫嫌心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心愿清单当中，一等再等。其实啊，这是盛夏，是去往北疆最好的时节，因为你不用攒那种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就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出行，跟随主线的玩法，咱们玩遍北疆。时间如果更加的充裕，我们可以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2种选择，但是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咱一趟行程就是把北疆的这个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更有什么呢？特色美食给大家加入进来，比如说吐鲁番葡萄架下的这个香妃宴、回族

宴席、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还有正宗的烧烤，同时还有多重的这个赠送给大家体验到啊。这个赠送都有啥呢？你听听是不是分分钟值回票价？西域实景演出，这个是赠送给你的啊。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这个通通都是赠送的啊。那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就是假期时间多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再叠加一个3天1夜的行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去这个一览独库公路的北段，近看40不同的风光。那前两天朋友刚刚跟我们新疆的这个行程回来跟我讲说，他去过的那么多的地方，真的所有的地方他都觉得比不上新疆，完全没有可比性，就是这一种非常纯粹的自然风光给人心灵上带来的那一种治愈感，还有就是那一种震撼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到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你会看到亿万年的风雨在这个荒原上啊雕琢出的这种沟壑纵横的感觉，然后他去的这个赛里木湖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汪深蓝色所带给自己的这一份纯净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纯玩团没有购物啊，纯玩没有购物。然后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去新疆的行程哪天走呢？8月4号，我们这儿分两个团，一个是8天的精华版，另外一个是11天的深度游版，3680起，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里，要么就抱着平板一刷刷一天，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去看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909想给我们东北的爸爸妈妈找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就是说在哈尔滨睡一觉可以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其实说到北戴河，大家可能觉得说去过没意思，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我们可能去过很远地方的海，但是啊，你搭乘飞机想象得到的，你想象到的行程，其他的爸爸妈妈也能够想象得到。其实东北人对海天生就是有一份执念，如果在夏天你问他，你说你想去哪里旅行啊，大多数的人都会说想去看海，就是可能这一份骨子里的执念。所以我们一到了假期就是想带孩子去玩玩水，但是呢又不想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就那种摩肩接踵人挨人人挤人的地方，就想去一个人少一点景致好一点孩子能玩的舒服一点的地方。但你如果自己做攻略，说实话真的蛮累的，对不对？自己订酒店啊，自己这个订租车子，是不是？然后去哪里吃饭就啊非常繁琐。就是说孩子可能玩的还可以，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真的很累，尤其是谁做攻略谁很辛苦。那么不妨就在这个暑期让我们放开手脚，咱这攻略不做了，咱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对不对？比如说交给我们909，我们让大家睡上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在这里有渤海湾非常独有的浪漫海岸线，咱也不用远行就可以直接去玩沙子玩海，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的行程，你可以沉浸是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玩水党钟爱的这个什么呢，海岛海洋温泉哦，这个地方真的是为夏天而生的啊，好莱坞的这个特技秀啊，我们在这儿可以看一下飞车漂移啊，加勒比海盗啊，水上飞人啊，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燃。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玩的，比如说漫天的泡泡出场，在这儿会有巨型的机甲，就没有想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啊这个漫天泡泡的魔力。还有什么滑草啊，冲浪啊，就从沙坡飞驰而下的感觉。然后这里还有合家欢的这个水寨啊，摩天轮，就一整天玩下来项目是不重样的，大人小孩在这儿都能撒个欢儿。还有网红打卡地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那个圣托里尼小镇，是不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去的话，你可能因为时间啊，因为天气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你一次可能这次就只玩了这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距离远啊，或者是你今天很疲惫了，哪儿也不想动了，或者是今天我就想在屋里吹吹空调，我就不去了，所以没有打卡成功。但你看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包罗万象了，而我们会有车子给大家拉过去，你就不省去了自己出发的这个各种繁琐的这个过程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各色的美食。住宿方面啊，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你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去折腾你那个行李去换地方，对吧？然后在美食方面，私房菜一品海鲜真的是轮番上阵啊，而且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每天每晚睡前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牛奶，是不是特别的安心，细节之处特别的贴心。最最关键的是咱们是真正的零购物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核心景点的门票一价全含了。小团队出行，精致小团队只有20个人哦，专业的导游全程陪着你，而且还有我们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把名报起来吧。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只有两个团期可以选哦。成人的价格2599。儿童的价格1999啊。另外呢，参加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高考的学子，凭借着准考证还可以报名立减100块钱。如果是班级团体家庭定制的话啊，那就更好了，因为都能给大家安排得下。别的孩子在暑假就空调房子里，是吧，电子屏幕，童年该有的样子是啥，海风吹拂脸颊，沙滩上留下自己一串串可爱的小脚印，还有叽叽嘎嘎欢乐的笑声，是爸爸妈妈坚

林间一起看日落看晚霞的那一个完美的画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吧，来跟我详细了解，这个行程真的太动心了，我都动心了。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这个暑假咱们去海边找回一种不能错过的陪伴，而这种放松不光是孩子的，家长也是一样的放松，就是放松你的手脚，放松放开你的怀抱，是吧？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做那些个繁琐的攻略，我们只需要快乐的玩耍。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我们的秦皇岛五日游的行程刚刚开始报名啊，刚刚接到的通知啊，这个通知还是热乎的，上午的节目都没有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因为我们美团有限，只有20人的小团队出行，所以报名一定一定要趁早。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慢慢的安静的泡一壶茶，然后沉淀情绪，一起唠一唠家常。这就是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立起一杯茶的时间。也希望吧，此刻中午在909我们电播一首歌的时间当中，也可以让大家如此的放轻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 JJ 林俊杰《美人鱼》。

鱼这首歌据说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林俊杰在马尔代夫度假漫步在沙滩看着海浪的翻涌，他就想到了安徒生海的女儿人鱼公主为爱牺牲的凄美的故事，所以呢回到了录音室之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的雏形。据说最初的名字是要叫沙滩上的美人鱼，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好了，大海呢其实能够带走我们的忧愁，也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对吧？而特别是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大家好像对海有着格外的这个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啊，特别是来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大家呢在暑期想要跟着我们去看海的话，909的秦皇岛的5天行程现在呢也已经啊给大家这个推出来了。所以说呢想去海上玩各种项目，想要带着宝贝们一同前往的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啊。那其实呢在放假的时间呢，我不知道大家给自己的宝贝报了多少班是不是啊，那平时呢也可能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就是抱着平板啊手机啊刷一天，那你有多久没有带着孩子认认真真的去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呢我们909也是给东北的爸妈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就是我们这回呢去北戴河有一个大手拉小手的亲子5天游，那哈尔滨睡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了，把整个的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当中。这里有呢渤海湾独有的浪漫的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如果呢大家喜欢玩一些水上项目的话，那在这个鱼岛海洋温泉里面呢应该说大家就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有关于海上的内容了，比如说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岛，还有这个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精彩啊。那包括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其实基本上啊大家呢可能你会觉得玩一整天下来项目都不会重样，大人和孩子也都能够撒欢。这里还有网红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像碧罗塔的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这里还有这个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还有这个我们给大家比如说特别准备的啊这个私房菜呀、一瓶海鲜烩呀，让大家呢也是可以啊在海边啊去把这些海鲜品尝个遍。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没有隐性的消费啊，那应该是考虑到大人领着孩子，其实我们最关键的就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大人和孩子都省心，24小时的这个管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剩下的这些行程的安排就交给我们。目前有2个团期啊，一个是7月26号，一个是8月2号，成人的特惠价是2599，儿童不占床是1999。那在这儿呢其实如果说班级想要团体啊、家庭定制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别让孩子的暑假只剩空调房和电子屏幕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去打卡秦皇岛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新疆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也都希望吧其实能够还原成大家童年该有的带着孩子的这种亲子时光的模样啊，然后呢可以跟着我们909，大家都知道电台的团更加的放心和靠谱，对吧？想要跟着我们暑期出行了解909近期的行程，添加微信，孙威的微信号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来自于范范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团购秒杀的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啊，无论是女孩子宠爱自己，还是男生想给另一半表达心意，这个礼物呢既有质感又贴心。其实说到礼物呢，大牌的美妆啊，你送这个另一半的话一定是不会出错的啊，当然宠爱自己也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呢这款大牌美妆可以说是火了几十年啊，火了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大牌好物，也是咱们商城回购榜口碑榜都双双稳居前三的一个爆款的美妆礼盒，就是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你也不用担心说这回哎呀我回去怎么搭配水乳啊精华了，那一次性的就能给你搞定了啊，一套就能够搞定基础的补水加上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样的年纪，我们都说要好养出细腻的好肤质，对吧？那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个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这里边包括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0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给大家25毫升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一件搞定全脸护肤，你不用再去搭配了。说到后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他们家一直坚持用的是这种天然成分的养肤，把神秘的宫廷秘方和东方医学融合在一起。

也研发出了非常适合我们亚洲肌肤的产品。其实今天这一套天气丹的这个产品呢，里边添加了人参根、鹿茸，还有这个珍珠粉等等天然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而这些成分呢，其实也是专门为我们的亚洲的肌肤量身定制的。你打开之后是这种浓浓的中草药的味道，光是这个味道，很多人说，哎呀，用起来就特别的安心。当然，官网这一套啊，七件套要卖多少钱？要卖2000多。今天我们也是说，夏日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特惠，算是临期的一个老款啊，大家可以清仓捡漏。今天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一个老款，这个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价格很香啊，今天到手我们刚刚说了，这一个大整套，只有349块钱啊，所以说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想要的别错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两个字啊，礼盒，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原价2000多，今天349到手啊，虽然是有效期2027年10月份，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呢啊，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放心的来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金色的花纹的礼盒啦，拿在手里特别的有质感，无论是送爱人呢、送妈妈呀，或者女生宠爱自己都很合适啊。那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首先关注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的这个关键词，您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呢，官方商城大牌奥莱记折上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具体的方式都是需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大家可以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官方商城，进入到里边还有超多的惊喜和折扣。当然，后天气丹的这个水乳七件套礼盒呢，它是算是海外的一个跨境直采，也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啊。再加上我们所说到的是这个夏日的放假福利，给到我们的听友呢，算是一个临期的老款，所以价格才会这么划算，从2000多到34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这个后的天气丹的礼盒平时其实是没什么折扣的，官网算下来我们说2000多，确实有一点小心疼。今天呢，临期老款的清仓捡漏，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礼盒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到手349。这是天气丹的经典大套盒，水乳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啊，眼霜也给大家搭配在里边了。虽然有效期2027年10月份老款，但是价格很香啊。那金色的花纹礼盒拿在手里很有质感，贴心又有档次。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提前囤货，到节日的时候作为礼物啊，送给你想要送的人，都是超级的棒的选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礼盒这两个字。

是啊，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有的时候总被要求要隐忍，要独立，要不能胆怯。但是任素汐的这首《莫怕莫怕》却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允许保留柔软和害怕，我们也不用硬撑成完美的模样。那一句“莫怕”，一首歌，也是让我们对紧绷的生活的一种温柔的松绑，告诉我们脆弱并不可耻，害怕我们同样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利用周末的这个时光，其实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本身呢整个的行程呢四天啊，那大家呢其实在线路里边吧，也可以啊，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地方的一些欧陆风情吧。因为其实呢，这个地方呢离我们也并不远，3个小时坐着高铁啊，在这个就可以到达绥芬河，然后就入关了。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吧，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这种浓郁的俄式的风情在街头随意的流淌，而且呢，那边大家可能想去看一看很有特色的玻璃海，去打一下卡。对吧，包括还有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这些都是啊当地的很有特色的啊，大家呢值得去感受的内容。9288纪念碑，百年蒸汽的这个火车头，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这些在行程当中统统都有安排。当然海边城市一定要品尝一下海鲜，对吧，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在我们的行程里都有安排，包括海滨露营地的烧烤红酒大餐，这一次也统统给大家安排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7月份和8月份啊，感受一个离我们很近不一样。

一样的城市的话，那海参崴的线路呢现在呢也在免签啊，大家拿上护照就可以跟随我们一同出发了。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4天的时间啊，那也是很轻松。在行程里边，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想了解历史，想去街头拍大片，想去打卡特色的网红内容，想去品尝一些美食的话，行程都有包含。所以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记好孙薇的微信来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了啊。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用想用好的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清凉夏日季来了，大包整装呢，给到大家的这一次的价格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想享受这个优惠啊，一定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23-9797，先记住这个电话啊。那另外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首先听到这个价格也会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就可以了吗？没错啊，大家呢打电话啊，还会有更多的惊喜，比如说什么呢？比如现在打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的窗户、暖气、防盗门。所以呢，要装修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设计什么样的装饰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得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到48800，会觉得这个价格这么划算，还送29800的东西，这里面材料是什么呢？万象装饰呢，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新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式。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另外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还有这个门的选择，对吧？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包括大家想了解具体的内容，其实最直接的，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这些品牌颜色样式大家可以随意去选，而且呢也可以到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而且呢，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终身质保，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那另外呢，万象装饰其实给到大家在这里呢，就是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价格其实一目了然，让价格更明了，让装修更透明。所以想抢占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以上的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好了，我看到刚才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啊？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大家呢要回复啊我们的这个礼盒，回复礼盒，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们呢就可以解锁我们今天带来的给大家带来的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礼盒，只要349的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啊。那这个水乳七件套呢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的一个回购榜和口碑榜的双在线。那所以说呢这款礼盒呢大家无论是自己留啊还是说想要送人呢，都是应该说这个价格很合适，因为这里边添加了人参跟鹿茸啊，包括珍珠粉等等天然的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大家呢用起来的时候也能够闻到一种淡淡的中药味儿啊。夏天其实大家可能就怕这个滋养套盒太厚重了，但是这个天气丹不会，面霜的质地看起来有一点厚，这个但是实际用下来你会发现它是这种不油也不稠的滋养液，就是水润的这个露状的，比普通的这个爽肤水稍微浓稠一点，但是上脸之后嗖的就吸收了啊。那另外呢，其实大家你会发现它整套都是加了这种高浓度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坚持用下来之后这个脸上就是透着这种滋养后的光泽。夏天呢大家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会干起皮，普通的可能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买一套这个足够滋养的套盒，趁着今天优惠，因为平时一套价格下来要2000多，这个后天气丹的这个七件套今天我们算是一个临期老款的清仓捡漏，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349啊。那这里边一共水乳面霜精华再加上眼霜一共是七件，有效期虽然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吧，但是这个老款的价格很香，也能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所以呢其实大家呢如果说自用的话很合适，如果说你想送人的话啊，那日常啊特别的日子表心意，你选它价格也合适，金色花纹的礼盒拿在手里很有质感啊，女生自用趁着现在买回去可以好好的爱自己，特别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平时2000多现在只要349。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

0: 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礼盒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有雨的咖啡，我习惯失眠。
0: 好了，已经结束了嘛？今天中午的陪伴，孙威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啊，已经结束了。不过好音乐在909的电波里是24小时不打烊的。在这儿呢，孙威还是要提示一下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暑期目前有三条线路，海参崴，包括我们今天新上的秦皇岛的五天行程，还有新疆游的行程，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8月4号的这个行程呢，所剩的位置不多了啊。新疆其实景点不用孙威过多的介绍，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还有大家喜欢的我的阿勒泰、禾木、喀纳斯，对吧？还有这个火焰山、吐鲁番、天山、天池、五彩滩、可可托海，这一次行程啊，我们8天、11天可选啊。大家呢，如果说新疆游自己整不明白的话，想跟着我们这边909的线路放心靠谱的走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海参崴或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号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孙威和你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

0: 哎呀，终于又等到今天节目开播了。你知道每天高哥我就指着在跟你在一块儿这90分钟，给我生活的希望和支点，
1: 开心快乐是吧？
0: 真
1: 这是无价的。
0: 因为跟高哥在一起，我觉得人就变得阳光，
1: 没有阳光也阳光。
0: 嗯，你看外边这半个来月了，阴不呲啦的哈。我看见高哥的时候，我就觉得阴天也无所谓。咱俩认识20来年，真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尽管有时候吧，你也不靠谱，但是我高哥绝对不会像那个挪威传球似的
1: 啊。
0: 那个是个坏队友，
2: 刀门前不射。
0: 对，不准、
1: 啊。
0: 我高哥啥呢？我高哥只是有的时候吧，他脑子这个短路，但他不会说是自私。哎，这点我行。
2: 那个，徐哥，你想听一下没文化的人怎么说这个？高哥呢，让我认识了。就是一个新的人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让我人生领悟了很多的东西。
0: 春雨说，高哥，说实话，你跟莹莹，这个像挺像啥意思啊？
1: 百搭，
0: 长得挺像啊，不能吧？我没看出来啊。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1点钟锁定徐峰侃车，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买卖置换、不动产评估啊、人生规划，那个高哥还能解决啥了的？
1: 有问题你就来，
0: 对，是问题，人生
1: 解决不了就问问再说。
0: 对，我高哥都能办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那个今天是35秒，行不行高哥？
1: 行，没问题
0: 啊。你打样？
1: 我一般都忙说
0: 啊，
1: 我也不在乎交不交罚款、
0: 哎、
1: 说完为止。
0: 提新车踏山河啊，我高哥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1: 服务才是漫长的修行，不负信任，不消耗人心
0: 啊！
1: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我听说50上市一款新车叫星光 L， 在本月的16号呢正式的上市，不到5米的一个车身，定位呢中型 SUV， 插电混动大6座。价格真的便宜，117800。真正上市之后呢，价格我估计还能多少的有点好的政策。交1000元呢，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你想买个绿牌的，满油满电续航1260公里的一个车，你来看看。电话3-8-1-9-4-8，地址道外区先锋路7号。
0: 40秒，你要不说地址正正好好。超了5秒，2块钱。
1: 我看莹莹给我
0: 两块五，
1: 我以为
2: 今天是多少秒、啊？
0: 35，2.5块，高哥。
1: 35，我说了多少秒啊？
2: 哎，那你问我了，我得说了，
1: 啊、
2: 是不是高哥？你问我了，
1: 啊、
2: 你正好超了10秒。
0: 超10秒吗？
2: 我咳嗽了吗？我一咳嗽就
0: 超了5秒啊！
2: 哎呀，10秒，
0: 10秒、啊。
1: 嘿，少人莹莹跟秒表给我掐的，东哥，你哥你怀秒掐的。
3: 他这个鸡汤不算。
0: 鸡汤不能算，
2: 从
1: 买50汽车开始，
0: 两块五。
1: 莹莹给了我一个眼神，我没领会到，我以为没到呢。
0: 当时你以为他心里喊的死鬼。
4: 多说了一句吧，
1: 想说地址这个值了。
5: 我高哥也不在乎这点钱啊，交钱啊哥。
1: 嗯，
5: 那啥，该我了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最近我们的吉利的 iHave 技术确实关注度很高啊，今天。有客户到我们店里想这个今天就提车，但是没有，还得等啊，这个也不太高兴啊，确实这个订单还比较紧张的。市区2升多的一个油耗啊，特别是现在的星瑞 iHave 也可以说是一车难求了啊，但是呢等车时间不长，一周之内基本上都能提到车。2.8米的轴距，4.825米的车长啊，标准的家用 A 加级车，并且呢市区给你2升多的一个油耗，1.5的动力，2个电机，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啊，到店里试驾一下，18045078887，
0: 正好。太神了，
4: 神人！
6: 高哥一看点，我就打差不多。
0: 要不说高哥
2: 有暗示啊？
0: 下次别人说你别瞄着那个表瞅。
1: 我没有，我这扭脖子。
0: 那他怎么发现的呀？
1: 我这扭脖子扭了10多秒呢。
2: 有暗示、啊。
0: 那你下次提前，你20秒你就瞅，哎呀，就感觉要到了似的，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给每天都跟大家叨不叨吧。但是确实价格也真是低到底了，3款车型呢，一个是昂克赛拉C-5，还有C-50，外观呢咱们也非常时尚，最主要的呢配合着发动机变速。

0: 箱，耐用度也非常高，二手车的保值率也非常之好啊。如果您想选一个 SUV 十万左右，那马自达C-5非常适合您。地址呢是先锋路的二号啊，咱们现在都可以去试驾。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1: 七秒
0: 啊，3.5块还行。
1: 不是你中间要不磕巴，完直接说号，就啥事儿没有，你还磕巴一下你。
2: 我得磕巴磕巴，这凑点。
3: 我哥想交2块，结果还多了。
1: 3.5块，你说你，哎呀，
4: 这
1: 月票最后说。
4: 那个
2: 越穷的罚的越多，
4: 就每天3块2块的，整的太紧张
1: 了。那麻绳麻绳专挑细处啊，对，
4: 挺刺激啊。听我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昨天呢，店内又交付了挺多车型，包括我们的这个世博托界。最近呢，咱们的一口价是14900的豪华版啊，倒车就没有，倒车就没有。所以说，听友们如果想买一口价的车呢，咱们可以先研究啊留车，包括一跑 K3。如果近期想买车的，我们还有6个特殊人群能赠送2000块钱油卡的，都可以咨询我啊。然后我的电话微信是1864604935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1: 少了4秒。
5: 哎呀，还不是多数
4: 31。
1: 嗯，两块钱，2块钱。
5: 对。包月的开始了啊，那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那个一直有很多的 D19 的车主已经陆续提车了。那 D19 这个车呢，也是无论是从外观也好，尺寸也好，包括它的一个豪华程度啊，真的是入门级豪华。如果说大家预算想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的6座或7座的大型 SUV， 都可以到店赏车试驾。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周，7月20号之前，只要你下定5000元就可以膨胀到8000，相当于优惠了3000。我们听友呢，额外还有一些这个精美的礼品赠送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详细咨询，13945117119。
1: 那个 Mr. 高给你算了哈，说我消个这一月60-70也不少，
5: 还不如包月了，是
2: 那不一样，省1块是1块呀。
6: 香总说了，他说他要挑战一下他的软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时间掌握的还不是太准啊。来看我的高哥叔叔，大家好啊，红腾二手车公司老刘。
1: 你个月票，我看你干啥、啊？
6: 我忙说，你看我能不能正好说到35秒
1: 啊？那行，我开始、嗯、
6: 啊。高哥，看表啊。大家好啊，红腾二手车公司老刘。现在呢，如果你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腾二手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了解各种补贴金额啊。电话号码是48-1357。如果呢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或者你关注二车，然后想买一台品质二车的话，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1: 31秒，
6: 刚刚还行吗？
2: 嗯，行。
1: 有人说了，你们这个应该拿这个罚款，一人说个数买彩票。大哥，那不等于扔了吗？
6: 那不等于流回大海了吗？
1: 对啊，周思琪，世界杯啊，体彩啊，他说你们猜比分，我猜胜负我都输，我不知道该咋整了，哎。要不团建基金最后一把磕谁冠军2.25倍呢？
6: 这我同意，我觉得其实体育事业、
1: 啊、
6: 对不
1: 对？
6: 对
1: 啊，
6: 这个很重要。对
1: 啊，体彩今天我不知道法国现在是变成多少了啊？原来是2.25，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完了，今天还有一场是那个今天是法国对西班牙吧？
4: 对，法国西班牙。
2: 对，
1: 来看看第一个，哎呀，别问我那个彩票的事了啊。张 H5 手动。有柴油的吗？
6: 你说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但是呢，新车、二手车的话都有柴油的。新款的应该 H5没有手动挡，应该全是自动挡的了啊。
1: 嗯，就是那个高哥、小张总俩人就掰似的，都急着掰脸了。哎，还互相叫小张总，还叫高哥，都很有礼貌。这叫绅士风度，知不知道？
7: 我拿小张总当浮油了。第二天就重生了，
6: 哎，学了个浮油词儿，又一下
1: 终于用了，憋
6: 了一
1: 夏
6: 天
1: 了，
7: 那
6: 又一夏天了，哎呀，浮油浮油，
7: 哎，总跟蚂蚱玩。
8: 你当我重生啥意思？你只能你自己是浮油，你自己重生。当我是重生啥意思？跟
7: 你我就当你不在了，第二天又回来。
8: 你当我不在就完了呗。当我重生啥？
1: 那个科比，他说，按道理来说， 应该给肖哥老年卡免罚。
0: 我这业务是最大的，你这说出来的话我自己就不好意思了，罚点罚点吧。
6: 说
0: 这样的话
6: 那咱就得说政策方面。对啊，政策方面高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真的这个是政策方面，不是我说、
1: 啊、
6: 大家可以上网上查、
1: 嗯、
6: 你今年刚好45周岁吧？
1: 对啊，
6: 你可以免费那个领退休金了，
1: 真的
6: 高哥。但是前提是啊，前提是我说的是政策，并没有侮辱我高哥。
1: 嗯，
6: 你得有证
1: 啊，
6: 高哥
1: 算是劳动能力的。
6: 高哥有资源金，你自己给自己办个证，明天你就可以到这个社保局去领退休金。
7: 残疾人证好使吗？
6: 你看，
1: 哎呀，
6: 你得是精神类的
7: 啊，
1: 就是你现在这个一天到晚磨磨蹭蹭的，
6: 对，
1: 本来也就是真的，
9: 本来也是。
6: 就差个证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努力了，你就可以直接到社保局月月开支。
1: 45000能买什么车？大哥好像新车是不中了。
7: 新车也行，纯电的小车也能买得到。
1: 45000
7: 能买到。
1: 45000？
7: 49800嘛。
1: 大哥45000，你49800？
7: 那不有市补贴吗？
1: 啊，然后呢？
7: 他那800我给补了。
9: 看，真差。
1: 哎呀。
9: 头一回厂的不是
7: 200了
9: 啊，就是800，
7: 就是纯电的小车能买，你要买燃油车你这价格新的好像买不上。
1: 嗯，没有，在我印象中45000是没有车的。
6: 说的没毛病，说的没毛病。
1: 你给补800啊？
7: 哥，咱卖车不得解读
1: 真话，
7: 解读讲真话。
1: 怎么找你？
7: 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这个2019年2.0低功的七座科迪亚克，50000公里，哎呀，真好！朋友的车，你说个价不伤哥们感情，
6: 我成就。首先第一个的话，你这个我没法给你评估。如果说大概的范围，我可以告诉你说60000多块钱。科迪亚克是这么分的：首先呢，它有330，有380，有2驱，有4驱，而且展开的说的话，光是330四驱的话，可能就得有4款；380四驱还有4款。然后呢，所以由于如果你再是2驱的，那10多款，准确的价格
1: 还有颜色呢。
6: 对，哎，包括公里数啊，补漆有多少？
1: 公里数。50000，
6: 嗯，有没有钣金件更换呢？打天
1: 他说没声，
6: 嗯，这么说，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七啊，是17148。
1: 你说的是60000多块钱是好极佳车况是不是？
6: 得330四驱白色50000公里，
1: 两驱，
6: 钣金全车原版，
1: 两驱，
6: 就大概这么个情况。
1: 我跟你这么说，都是哥们儿，我说句不离谱的价，你们俩还皆大欢喜的，58888，靠谱吗，东哥？
6: 靠点谱。靠点谱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到时候你微信给我说一下，我那帮苹果。另外呢，如果就是真是好哥们儿啊，店主好哥们儿，说这俩人呢想卖多钱呢，你都可以到红头看看车，看看手续，帮你定个价都没事儿啊。
1: 他说我刚才没听明白，45000的预算，你那车49800，跟45000差多少钱？
7: 差4800吗？
1: 4800是不是给4000？高哥掏800。
7: 对呀、
1: 你没听懂吗？
7: 这会儿应该明白
1: 啊！哎，我停车位里让人撞了，对方没联系我就走了，怎么办？报警，他算肇事逃逸。
0: 对，先报警，
1: 先报警、别跟对方联系。
0: 对，先报警，这样的话
1: 有监控吗？车位应该，你要是车位的话，肯定是有监控的。
0: 立案之后的话，咱们就好处理了。
1: 哎，不和解，
0: 哎，对，坚决不和解，
1: 不和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明白了吗？我告诉你，
8: 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8: 这个东西它得是24小时之后才能算逃逸。
1: 啊，
8: 如果24小时内他回来了，其实算
1: 你就等24小时之后。
8: 对，你最好你要想坏，
1: 你现在别报，
8: 对，你就24小时之后再报，留好证据。
1: 对，留好证据，24小时之内别报警，啊，过了24小时，1分钟叭就一报，
0: 你车你也别动。
1: 哎，对，你车也别动。我告诉你，人家停车位里给碰了跑了，这人绝不是个好东西。
8: 在国外这个是犯法的。
1: 对，在全世界都是犯法的事儿。
8: 在国内、
1: 那个、你知道吗，在这个德国哈，你随便占别人车位，这个责任大了。在咱这儿可倒好，看过一下前两天那个是某地那个
6: 体育局的那位领导同志
1: 啊，就占人车位那么肆无忌惮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就是这个无赖能够理直气壮，好人还得低三下四跟他求。
0: 哎，
1: 这事儿解决不了吗？难道就能就看想不想。这是昨天这泼天的富贵没有接住。蜜汁里脊大串，什么泼天的富贵没有接住啊？
7: 问题太多，咱们忘了，我也没想起来。
0: 是不是那什么
1: 啊？
0: 说
1: 他夸
0: 亚
1: 楠，亚
0: 楠
1: 向林青霞，亚楠说你把电话联系地址、电话纸告诉我，我上你那儿搞团建工作。结果他后边就没信儿了，然后今天你又冒出来了。我跟你说实话，蜜汁里脊大串这哥们儿，像你这样人买卖做不大，因为你说完人亚楠就说了，连一分钟都没耽误，你就没音儿了。做买卖的人要是这么一天这喵悄的，那你这买卖干的肯定倒灶啊！啊，你干啥去了？昨天天啊，领跑 A10 激光款，我有报废补贴，最低多少钱拿到？
5: 激光雷达版的是最顶配的那款啊，是86800的，然后续航是505。如果说你要是有报废的话，一万五吧，没记错的话。
1: 您问高哥，他知道。
5: 对，应该是15000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啊，然后详情可以了解。而且 A10
7: 15000，这个发票的12%补贴。
5: 12%，86800是9600，将近10000块钱。然后那个这个车呢提车周期也比较快，现在目前 A10 激光雷达版应该是不到3周就能提到车，你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来段那个起亚的广告啊。
1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哎，继续锁定徐文侃车啊，这是海南说是这个燃油车，说是要30年啊，兄弟，你这个话吧，科比不是哥说你，谣言止于智者，你自己就你这话你自己看是不是一个纯粹就是蒙门搁这造谣？海南全面禁售燃油车了，海南哪年全面禁售燃油车？你知不知道啊？而且是所谓禁售，只是那块的店不再卖，正常在那儿买的车在那儿还能开，对不对？你其实这话前面这个就有问题啊，知道吗？啊，咱们说事儿得讲究一个客观公正啊。我的好同事今天出了个小事故，他说想提醒各位，现在是车便宜了，但原值很高，现在折扣很大的车一定要小心。地库有水，轻轻碰了一下。他说：“我先不说价格，让东哥给看看，X760，
11: 3万多块钱，就这点玩意儿。”
1: 嗯，
11: 肯定
1: 他没说价呢啊，
11: 3万多块钱来吧，
1: 就这一下。
11: 对，首先的话，如果从这个我们认真负责，
1: 嗯，
11: 哎，然后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1: 嗯，
11: 前杠、大灯、中码这一套拿下，
1: 3万还不够呢。
7: 机器盖子修复，
1: 对呀、啊，那机器盖子撅起来了。
11: 不能，怎么能修复呢？现在都
7: 换新的是吗？
11: 你作为这个20多年的汽车圈的人，这个还不懂吗？
7: 铝
11: 车铝的车身必须得更换。
7: 那你这3万多够吗？
1: 让高哥猜车，
7: 我看看什么车，
11: 猜吧。这色儿他都认识，
1: 这个色儿是粗粮色儿，不是？是不是啊？
7: 应该是。
1: 这粗粮啊！哎呀，
7: 这零配件都挂树上了，
1: 不是？我想说，我想知道我哥哥还好吗？
7: 那你跟那个掉地下的电机不分上下，
0: 腾云驾雾。
1: 我就想知道这个车其他的部位的照片有吗？兄弟，给我拍一个啊！这是真事儿，2030年，但科比说的是已经禁售了，2030年啊，单子发过来，东哥你猜少了。52350，
11: 我说3万多起，
1: 5万就这一下，所以说那天我就记得高哥和肖哥说那个
7: 激光
1: ，你看的17万，你修起来比X760还得贵，他这一下5万，那激光就得7万。
11: 其实我们想提示大家，
1: 九宫格亮了吧？
11: 那必须5万多差不多啊。所以说，我们想提示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开一台车上路上。我们的车呢，可能不是价值不是很高，但是记住一定要上一个3折险，一定要上。咱们手头紧点，但是咱们可以上50万、100万的；手头宽敞点呢，咱就上300万的。另外再把这个医保外用药险加上，因为总共加一起可能是1000多点，1100块钱。那一天呢，也就合个3-4块钱。我说是300万的3折险啊，那么呢，对你家庭的财产的安全有很大的保障。
1: 来，这个要找小张总的事儿。 二月末在你那儿买的车，
3: 嗯，
1: 是不是怎么还没到？
3: 那是不是没到不正常吗？三月份那个，
1: 而且是不是这事儿你真找不着张总？
3: 对，你看你那个审核，如果是通过了，等着发放就等着，
1: 嗯，
3: 因为现在的状态应该都是审核通过，
1: 因为这钱不归他发，
3: 对，会稍微慢一点。嗯、
1: 而且小张总要真有是不是那些资金，他现在早撩了，啊，犯不上在这儿这一天到晚这是着急上火的。啊，
3: 对，
11: 小张总也有梦想。小张总说，如果他要有10亿的话，他盖一个悦泉汽车销售大厦，是
1: 不是？不是，你这辈子就没有别的理想吗？
11: 就卖汽车，卖到走。
2: 天天店铺。
11: 小张总是不是啊？这10亿咱盖个大厦，
3: 行。
1: 嗯，车损断保一年还能接着续吗？能啊。
0: 没有任何问题啊，除了是车辆10年以上了，但是。这个断了也能上得上啊，但是长时间13-14年了，有的公司就不收了。
1: 嗯
0: 啊，就切记，咱们能上车损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上车损，不光是修自己车。
1: 这个蓝图之音的那个乾坤之家后驱的买它行不行？所有这样的问题，我都得说行不行，看您自己的要求啊。来就问我行不行。大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呀、啊！你像我跟高哥，我俩能做到什么一点啊？比如高哥问我这个车你看我买行不行？我立刻一秒钟不犹豫，我觉得行不行对他，对不对？你说咱俩不认不识，这车你买它行不行？我不知道啊。那个说是辽宁那边雨挺大的，就是窗台这个水啊，刚能看小鱼了。但是我想说的问题跟你们理解不一样，我想说这塑钢窗，高哥是你给做的吧？这塑钢窗做的真好啊，啊狗哥，
7: 这密封性特别好。
1: 嗯，你认识干点了吗？
7: 朋友圈里有做这个的。
1: 哎，有啊。
7: 嗯，不是这鱼，这是鱼，这从哪鱼缸里跑出来了？这是。
11: 啊，对，那个高哥，你说这玩意怪不怪？你朋友这是你朋友家是吧？那都住洋房了，就不能把它塑钢窗改成铝包木了吗？
7: 这是发水了，你知道，不发水也扛用。
11: 啊，就不
1: 会这个窗行可以了，这相当可以了。嗯，对，这朋友说的，海南是有独特性的，别拿它就往全国带入。这我告诉你，就是炒这事儿的，是纯卖电驴子的，知道吗？你哎呀，就是卖雨伞的，他希望永远不晴天，一个道理。四不男人现在卖车真不容易啊。他说这事儿也找四 S 店，啊，那是呗？你说是不？这事儿跟四 S 店有什么关系？也不是他给你发。
3: 对，确实没发，
1: 一毛钱关系跟四 S 店都没有、啊。
3: 不用担心没发不正常，那个审核上没问题。
1: 现在这个事儿吧，许会长这两天没来直播间里。
11: 嗯，没来
1: 啊。我哪天我得问问许会长，因为啥呢？他能知道大概啥时候发啊？这笔钱主要是要到账了，保证马上给你们发啊！别着急，沉住气。钱晚点发不就攒下了吗？对不对？钱早发了，我就告诉你，那就
11: 岁数花了。
1: 哎，咱不说别人，咱高哥，咱就还拿咱俩说事儿、哎。你说咱要是20多岁的时候手里头有点子儿，是不是就不寻思怎么留下来，就肯定得
7: 花了，
1: 别人就花了，对不对？
7: 想办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7: 但那点不是年轻能挣吗？
1: 哎，
9: 现在你也没耽误。
1: 嗯，
7: 现在我还年轻。
1: 呀，这来一个实在的哥们儿，他说有个事儿，现在我春天的时候问过你们，他说我家30万斤，哎，我有印象，这兄弟手里当时握了30万斤苞米，他说我当时就想买二手霸道那个，
11: 亏了没买
1: 啊，当时莹莹咔咔给我一顿算账，我媳妇听完就不让买了，啊，
7: 怎么给算的？
9: 我说过不过了，那
1: 嗯，对，他说让我买炮，我说买炮也行，拉着种子化肥。结果呢，兄弟，你家到底多少人管你啊？他媳妇儿的主意买长城炮，他也行了。结果他爹又说不行，这家日子没办法过。我告诉你，
0: 哎，
1: 兄弟，我都不看你后边说啥，你要这么过，你家日子你没法过。就家里头要这样，什么事都干不了。
9: 咱再说两天的。
1: 对呀、啊，
0: 条子嘎子没在自己手里都
1: 说。我想说的这哥们儿，我不念你名字啊，对你可能有影响，负面不好。你们家里头，你地位排在条子嘎子后边啊？咋谁都能管你啊？我想知道你们家的钱是不是你挣的呀？咱不说不好听啊，说李泽楷说话不好使，可以，因为那钱是爹挣的，对不对？我想知道你那30万斤苞米篓子是谁戳起来的？ 那是谁的地，谁种的，要是你家老爷子的，你就从现在开始给我眯着啊，要是你自己整的，兄弟，我跟你说，我转身霸道七我去买去了，我就出这口气，就得太憋屈了，我看到这儿我觉得他憋屈，兄弟，真的，既然你信得着我，我把你当兄弟，太憋屈了。他老头子非让买50零啊，他说买50零给我拿8万，哎
2: 拿钱说，
1: 哎，这行，车50零后期件贵啊，成人炮件便宜啊，啊，他说我平时开一年，老头想要用一次啊，
2: 那人老头拿钱，
1: 8万块钱用一次行。我问50零这车中不中，我不太了解，他说看的是柴油了。
11: 首先就我觉得呢，你的老父亲呢他还多少懂点车，如果在柴油机方面，现在国产的这些皮卡里头，那50零呢绝对是这个
1: 好车，
11: 首屈一指。
1: 50零郑州日产都是好车，
11: 对，然后往后排呢是郑州日产，然后呢再就是像这个江铃啊，
1: 我跟你说，
11: 或者
1: 大财神其实也没毛病，
11: 或者是长城的各种，
1: 但是呢就这些车从皮卡角度来讲，它的后勤网点配件供应各个方面都没有长城做得好。
11: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相同尺寸、相同载重量的，
1: 他们贵。
11: 这个长城啊，也包括江铃和50零，还有郑州的日产和50零比的话，50零是最贵的。
1: 50零贵，
11: 对，
1: 而且东哥50零件也贵。
11: 嗯，
1: 车没毛病，咱先说50零车没毛病。
11: 那个，但是呢，50零这个柴油发动机，全国从南到北啊，从南到北，然后呢，没有说这个柴油发动机不好的，缺点就是在哈尔滨来说，这个维修配件供应和保障方面，并不是那么方便啊。
1: 网上卖那个防止掰车牌子那个框，安上算违法吗？
11: 不算。
7: 他说那就是牌照架吧？
1: 牌照架，
11: 牌照架。我想说。你不停当害了人能掰你牌子吗？
7: 但是这些年好像没有用那个的了。
11: 对，
1: 我从来听好，我从来没用过牌照架，而且这么讲，当年汽车阿贵阿贵那时候，肖恩能证明，我朋友去买车，我连牌照架都不要。
7: 当时
1: 因为我觉得安那玩意儿有点土乎乎的，
2: 都送
1: 就瞅着傻。你知道早期那牌照架那个金属铁块那个，你知道啥的问题？最大问题啥吗？它那一圈里边沤泥儿。这帮傻子都不懂。
11: 那时候我在街上看着一台车 S30 贴个橙色的车衣
1: 啊，
11: 还带天窗
1: 啊，
11: 那牌照架顶上全是钻呢。
7: 那个主要是
11: 我第一次看着，我说牌照架是带钻的。
7: 主要是给店里打广告，有电话。
11: 我在一瞅驾驶员、啊、穿个橙色的小棉袄，戴个墨镜啊，
7: 嗯、
11: 我再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哪国的蛤蟆镜，那家扣的、啊、
1: 是吗？
11: 招手跟我说：“你追来呀，你追我呀。”哎，当时真的我就太震撼了，那个场景
7: 挺有病。
11: 哎，高哥、嗯、
7: 啊，
11: 那驾驶员有没有病？
7: 我感觉你有病。
11: 我当时你确实
7: 你看别人不顺眼，你可以不看
11: 吗？你当时
7: 你
11: 确实嘛，你想
7: 钻在别人的世界里，人感觉你还有病呢。
11: 不是，你当时想没想钻？
1: 不，东哥，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当时吧，我觉得高哥不对，但是事隔多年之后，我现在想，东哥你不对，
2: 为啥？
1: 不，这个、我下面上不是开玩笑啊。你这么想啊？你换位思考啊？
11: 嗯嗯，
1: 假如说、
11: 啊、
1: 你今年现在30来岁
11: 啊，
1: 我现在呢这个20多岁啊，
11: 嗯，
1: 你呢有一天背着我嫂子吧，你出去咱玩去
11: 啊，
1: 你带着别人
11: 啊，
1: 我要往你车上塞一个人，你高兴啊？
11: 那肯定我不高兴。
1: 那对呀、啊，那你不高兴，凭啥别人就可以？
11: 就这个事儿，我一直深深的内疚啊，真的，我这。哎，等着价上吧。
7: 岁数大了，
11: 好起来，好起来。我有个
1: 你没眼力价呢。
11: 我有个月泉大厦的时候，我回报一下
1: 啊，
11: 回报。小张总，你说咱这10亿的月泉大厦是不是得回报一下？咱到那身价了、嗯，
8: 已经在规划之中了。
11: 我给高哥塞俩，塞俩够香、
1: 哎。这事儿是这样的，咱又有一兄弟停道边人给刮了，他这个倒不严重啊。我给大伙儿看一下子啊，也是跑了啊。他这个轻，就一个后杠扫把漆的事儿，是不是啊？人找着了，警察叔叔说找着了，那边说给2000块钱。问他说我要不和解，他能受到什么惩罚？他说我不想要这2000块钱，我就想让难受。
11: 不，是这样的啊，咱说呢，大家
7: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1: 哎，高哥、嗯、这话说的对。首先一点，2000块钱进兜了，这是最现实的。
1: 这用不了2000。
11: 对，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呢，找一般的小的喷漆的地方。
1: 你上原来大有房200块钱吗？
11: 嗯， 二百年得盆得挺好，因为这个盆一半可结子，而且它是个白素漆嘛，
1: 嗯，
11: 然后是不是啊，是吧，钱方面第一得到心理安慰了，第二呢大家都不容易，能过呢大家都
1: 2000块行，要我要
11: 都测测身儿。

0: 低低头，
1: 嗯，
0: 日子都挺好啊。
1: 昨天跟哥们喝酒，说现在奔腾的锐意03啥车呀？
0: 新能源
1: 啊，565公里的，
0: 嗯，
1: 他想要买这个，我让他看领跑 A10，我俩掰着半天，说他有个报废车，
2: 有个报废车。掰是啥呀？掰是这俩车型。
1: 买哪个
2: ？A10 的，像首先说外观啊 ，A10 的外观更时尚一些，因为这个是刚刚上市的车型，跟这个奔腾越野吧，应该是相比的话，越野的这个车可能说更偏中庸一点。其次呢，就是这两个车的续航，越野这个车呢，续航虽然说稍微偏长一点，是560应该是，然后 A10 的话是505，但是 A10 它是有单独热泵的。如果说在东北来开的话，带热泵空调的，那你冬天的一个续航打折就程度会高很多。
1: 这一点3年前东哥就一再强调，带热泵空调是最重要的。
2: 不带热泵空调的，咱们东北特别哈尔滨啊，一年得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过冬，那这半年基本上你的这个续航里程是差了60公里，但是你到冬天打折可不止60公里，其实这么折算下来的话就差不多，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 A10 的一个续航里程问题了。其次呢，就是 A10 的一个配置，同样是如果说拿565和505的 A10 去比， A10 这款车是76800，然后它那个车应该是80000多块钱，但是你省了10000多块钱，但是 A10 这个配置的你能买到360度这个影像的，包括巡航定速等等，配置非常高了，但是那款车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我这么说吧，这车是不太像新能源的新能源车，就是越野这款车
1: 开着像汽车，
2: 对，包括它内饰的一个做工用料还有它的一个设计，完全没有新能源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接受新能源纯电这种车了，一定要买一个更时尚配置更高然后配置更丰富的，而且续航里程这块的话，你像 A10 就是领跑的全系车型只要纯电的都带单独热泵啊，这个是在冬天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续航里程打折也是非常也是这个非常低，所以说你一定要看看 A10 这款车带给你的一个驾驶体验，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吧。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16年 S320 10万公里要18万，贵不贵？
0: 16年的要18万、S320，没说那啥，价格也行，也算合理。要的合理，
1: 但中国那个16年款是老款，不是三眼皮的吗？
0: 不是，不
1: 是，还
0: 是单
1: 眼
0: 皮
1: 的。
0: 单眼
1: 皮
0: 的，
1: 那个灯换下得挺多钱。
0: 它就是16年这个320，那个方向盘还是两幅
1: 的。那个对两幅的不好看，那个方向盘换的话好像是3000多块钱。
0: 而且关键是啥呢？就是320的配置还太低了，这车进去之后
1: 相当于现在400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的话呢 ,S 是 S,、但是呢它的方向盘以及车内的配置有点低，这个呢你可以考虑考虑啊。但是确实掉到这家了，咱说心里话，10来万块钱真能碰见公里数少车况好的，里外嘎嘎新的，它值那个钱儿。
1: 来看这过日子人呢真是不一样，高哥。你看这个0932这兄弟啊，他会过的程度跟你有没有一拼啊？胎扎了。上补胎店去了，说这个保险丝断了，你瞧这词儿用的，胎里边哪有保险丝，那线折了吗？那车都鼓包了还修啥呀？那胎都是130的贴送我80给贴上了，都是我算了一下，我这胎我跑11万公里了，也就是80一条了，他那贴那要80。
0: 哎别闹别闹啊，首先呢我
1: 十一万公里的胎，
0: 十一万公里的轮胎，咱说正常的加入轿车算你18、19口的可以吧。你跑11万公里，你现在上闲鱼上去看看，你卖80，你卖50也没人要。
1: 对
0: 呀，我跟你开玩笑，
1: 11万公里胎那都已经啥样了？
0: 因为是这样的啊，如果就像咱说17、18的这种胎，如果在闲鱼上买，100块钱一条，
1: 是80新的得。
0: 第一得年限近的，
1: 对，
0: 因为胎
1: 胎花还得好呢。
0: 第二胎花还得好啊，所以的话，你那个肯定是让修胎的给你上课了啊。这个确实，以后这家补胎的别去了。千万别去了，让花80块钱买个教训啊！
1: 我想说，11万公里该换了，他怎么还挺着呢？
3: 补个轮胎啊，他可能
1: 是不是高哥？我你知道我是4季冬季胎我来回倒着用，这你知道吧？
3: 啊！
1: 我现在这车12万公里换3茬了都，他11万公里一口气跑到现在，
3: 这么会算，你说你补个胎还让人给算计了？
0: 不，是这样的，高哥这现在是档次上来脱。

0: 离我们群众的生活了。贴确实有好贴，有的好贴可能
1: 一百三呢。我也补个胎。
0: 你就你那口劲儿，你不得给六块钱呢？
1: 那不能。
0: 好贴
1: 的
0: 话，确实有八十，有一百多的贴
2: 啊。对，他说我自己，我意思是我四条胎才值八十。他说他凭啥说我八十？
0: 哎，首先一点呢，
2: 那你为啥不换？
0: 这个贴确实有好贴，好贴上去之后，如果真是师傅的手艺也到位，上去之后呢，这个他可能很多年很多年都不会再在这个点漏气了，因为便宜的贴儿，你可能是一年两年以后，它这个没有胶性了，这个贴儿的地方它又重新撒气儿了。确实有好贴儿，但是你这个胎不值那个钱了。一般来说，贴儿的话便宜的可能是20块钱一个啊。
2: 嗯，物业不同意给我安充电桩，我有什么办法？那你得找高哥，
1: 换个小区吧。实在换不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咋办。
2: 高哥真有招，
0: 有招，嗯、
2: 高哥有招。
0: 这个确实有招。
3: 兄弟，搁大道上看一个莲花，问这车是啥车，多少钱？这路特斯的啊，这车多少钱？现在
4: 这个好像是50-60万的 Emeya，就是叫繁花，
3: 对，
4: 对嗯，
3: 50-60万啊，反正
4: 中文叫繁花，
3: 挺低调的。挺低调，这车买这车的这兄弟也是一个有钱人呢。
4: 现在好像便宜，之前好像得60左右吧。我真
2: 现在也得50多，
4: 对，50-60万差不多。
2: 嗯，你能碰见他也是得挺难啊，因为这车搁大道上我没见过。
4: 哈尔滨之前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有个7-8台这个车，
2: 对，个位数肯定是，
4: 对，没到10位数，因为还是那个 Electra 就是 SUV 卖的多一点。
2: 2013年森林人，2.5自动豪华啊，13款，2014年1月份落的牌，黑色，实表135,000多公里，
0: 嗯，
2: 圈七，
0: 嗯，如果说大概的话20,000大多吧，但是呢，这个要求你的公里数必须是10数啊，然后圈七呢可以，喷漆的质量不能太差，而且要求钣金全车月满，20,000多块钱，
2: 嗯，
0: 啊，但听着公里数这车应该还不错，
2: 嗯。啊，他说我是寻思10月份我就换雪地胎，这套扔了，完明年直接开春买4条新的。
0: 行，可以，
2: 行
0: 行，
2: 讲
0: 究讲究，
2: 兄弟啥车呀？因为像我高哥俩换，你这能4个一起换？说实话，你也是挺管的啊。因为我高哥没单针换就不错了。哎，高哥，你这个 7X 现在多少公里了？
1: 这车跑40,000了，
2: 嗯，
1: 1年半，
2: 那个，哎呀，295、295、258的轮胎，他说这种胎在哈尔滨跑多吓人呢、
0: 啊，特吓人、啊，关键是谁能开得起啊？就这
2: 兄弟，你把那个镜头拉远点给我看呗。
0: 这扁棚别，
2: 东哥一看这就是个好车，
0: 对，
2: 一看就是个好车，你能看出这个？哎，咱不说别的，这你瞧人这个胎，这个胎花啊，这个字儿啊，看这轮毂啊。就是文铎老师如果如今还健在的话，他能给你大概蒙出来是个什么车。
0: 对，这个是小的，能蒙出来啥车、
2: 嗯、
0: 咱不知道，咱蒙出来啥，
2: 咱蒙不出来。
0: 你就这个胎好，从外行来看，你说这胎多板正做的、
2: 嗯、
0: 就这个胎怎么做的。
2: 我相信这大哥肯定不会开11万公里不换胎。因为11万公里那胎都磨那都胎花都磨没了。
0: 大哥说的不到11万公里车都卖了。
2: 10万预算紧凑型 SUV 纯电的，1分不添，必须有热泵空调，有几款可选？
5: 多少钱？
2: 10万
0: 纯电 SUV，
2: 10万以里纯电 SUV 有热泵空调。
6: 那有啊，B10 啊，这个车呢是目前来说预计是在10万左右啊，因为这个之前老款的是99,800，那么 B10 18号那天上市，也就是还等4天吧，然后上市的时候这个价格应该是跟老款不相上下差不多啊。纯电的都是全系都是带这个热泵空调的，而且这个 B10 这个车呢，它是比 A10 稍微大一个级别的这种 SUV 啊，开着也是不错的。然后包括现在新款的配置也都有了一些更新，你可以来领跑去赏车试驾看一看，现在展车试驾车都到了，18号上市那天呢，也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看一下这个车的一个上市价格，应该是不会有啥浮动。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如果说你的预算是10万落地儿啊，你就可以看看 A10，10万块钱裸车就看 B10。
2: 嗯，

0: 价格呢？50星光 S
1: 啊，
0: 它是纯电的。你这个预算呢也符合，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是预算差不多的呢，同价位的车型呢，星光的560也有纯电的，都是在10万左右。它配置不一样呢，价位也是不一样的，也能满足于你的需求。你来先锋路7号看看这个车，电话是38一个9四个8。
2: 小张总，这价位还有啥车？
3: 带日本空调的少。
2: 对，
3: 嗯，
2: 那个源没有吗？
3: 好像没有，
2: 没有日本空调。
3: 对，主流的这个品牌都没有。
2: 几乎
3: 好像有，
2: 几乎的 T 一好像。
3: 新势力一般都有。
4: 我说呢，那轮胎我一看那规格啊，就没有原厂安那样。
2: 嗯。
4: 但是我哥说实话，这4条轮胎安的啊，瞅着不四衬呢。
5: 挺磕碜。
4: 这个文图老师当时安过一套24寸的，
1: 是
4: 觉得有点过分了。他是25寸的。
0: 对，都是真空胎。
4: 不好看了。
2: 这个车的风格呢，其实
4: 不
2: 太
4: 适
2: 合
4: 老美的东西吧，它就不应该整成这样
2: 的。现在你看路上我们常见的，比方说你像大 G 安一个这个扁盆比较大的呢，还配的挺好看。但是揽胜行政如果你要配上，这样效果就不好。包括这个凯雷德，如果你要是配上这种扁平比这么大的，其实效果并不太好。嗯，大 G 比较适合。
4: 那个啊，我说有0932的兄弟舍不得换呢，比亚迪原厂。轮胎舍不得换啊，那个仰望 U8L 在地库消防管水锈滴上洗不掉了，怎么能去掉？兄弟，我以前吧，咱这里边总是卖关子，我教你一招，你先试试，拿白醋先试试。东哥，因为我那个当年我那雪铁龙就滴上过一次，拿白醋擦掉了，就是水锈。
2: 这个是这样的，你那个处理的当时比较及时，比方我上午滴上，我下午
4: 对对对对对，
2: 有的呢，他在这个顶，他不知道，你知道，他这真的不知道，他在棚顶吗？谁能没事自己开自己车棚顶？如果要时间长了的话呢，你可以去做一些抛光处理。所以呢，车大家
4: 你先拿白醋试，
2: 哎，大家一定要贴一个车衣，尤其现在车衣2000多块钱很便宜，质量都不错。
4: 王文山，15万预算，要纯汽油的 SUV。但还要求得带支架的或插混的也行。15万汽油 SUV 带支架有吗？
5: 有。
4: 你家的
6: 来了。
7: 15万的预算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旧车，如果就是想把这台车这个提回去啊，可以看看咱们的这个世博托气 2.0T 四驱的支架系统呢，我们也是这个10项 ADAS 啊，比如说前方这个预碰撞啊，这个前后来车呀，包括行人啊、自行车啊这种预警啊，咱们也都具备。如果说你就是想买一个汽油车，想15万裸车 2.0T 四驱的世博多界，你就能看到了。这个 8AT 的摩比斯的变速箱啊，246匹的一个马力，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如果要是说就是想关注智驾，起亚在智驾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查一查。起亚车用智驾出现事故的这个事故率还是挺低的。在这个6-7年前吧，我们的这个凯酷当年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小伙伴啊，就是小男孩非常小，喜欢 K5， 他家是河南的。在这个口罩期间啊，第一年他就开着这个凯酷回家了，回家然后之后全程就是用着咱们的这个支架，然后给我发微信说，姐，咱这个支架是真的特别好用啊。所以说这个起亚的支架系统还是比较成熟的，如果你就想要这种支架好一点的车型，现在这种高配的世博托界，它现在不光有支架，而且它的手机可以遥控前后车辆啊，只要是您这个车位紧张的情况下，你可以先把车停好了，然后用遥控钥匙就可以前后移动啊，这都是咱们纯油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说新能源啊。所以说想看全系车型的，尤其是咱们全球两大车企的啊，全球销量第三的世博托界，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5。
1: 15万的预算的话，咱们C-50现在这款车您可以买到咱们2.5的自然吸气配合6AT 的
4: 带支架的
1: 它是辅助支架的话 L2 级的，但是来讲的话，这个其实不是它主要的卖点啊，因为马自达这款车呢，现在就是您啊，每年2-3万公里且有长途的话，这款车我觉得非常适合省油啊，它高速的时候会有 B-缸技术， 并不比咱们马自达的同

0: 级别 2.0 的废油啊，动力性还提升了很大啊，最主要的2米815的这个轴距，后排的舒适度啊增加了不少啊，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咱们汽油版的啊CX-50，现在是啊 2.5 的排量啊，先锋路的2号，你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现在虽然说指导价格就是销售价格，但是咱们有各种补贴啊，无论是长补、大客户补贴啊都有啊，欢迎您加肖锋的微信，到时候聊聊这个车1584637735。
1: 15万块钱，如果买插电混动的，还得带支架的。
2: 不，人说人要存油的，
3: 不也可以插混也可以，
2: 插混也行。
1: 怪不得没考上清华呢，审题没审明白。
2: 对、啊、
1: 人家问东说西，说西东边下雨了吗？你说西边没下。
2: 对，人说跨过轴子，我专门说城门楼子。
1: 咋整了二手车？咋收的这一天？
3: 正好你这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
1: 啊，
3: 下句。
4: 不知道。
1: 这我真不知道这个，这哪首古诗啊？李白写的吗？还是杜甫？
3: 你没事、
1: 啊、
2: 你说吧，说。
1: 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就是华为的这些智能科技的东西呢，我们都运用到华境 S 上了
2: 啊。
1: 这个14.98万呢就能买得到，全系标配
2: 啊，
1: 轴距还长呢。东哥，你猜这轴距多长？
2: 四驱的啊？
4: 5米。
1: 四驱的贵。
2: 四驱多钱呢？
1: 四驱的得，这车有四驱吗？
2: 那我问你呢？
3: 不是，谁家车呀？
1: 那这，但是我们
3: 你家车。
1: 如果你要说花，你要花20万呢，那我就得推荐你看领跑 D19 了。我们这车主卖14.98万的，
2: 不是、嗯？我问你有没有四？我问你说这，你实际上这车这么好，我问的是不是四驱的？
1: 四驱的这个价格买不来。
2: 那多少钱能买了？你们
1: 差的价格你补啊？
2: 不是我问你，你们这车型有四驱的吗？
1: 我们这个车型有四驱的
2: 啊？多少钱？
1: 193.8万。
2: 这15万预算吗？
1: 所以他买不到吗？
2: 对，所以我问你嘛，他能买到我能
1: 问你吗？但是我们这个轴距比我东哥的命都长，
2: 多长了？
1: 3105毫米，哥你就躺着在里头打滚，横着竖着都能呈现出来这个空间的宽敞
2: 啊！对对对，轴距
1: 店里有试驾车，你来开一圈吧，
2: 这
1: 百闻不如一见，
2: 这个可真长。
1: 看看华境 S，
2: 对，其实轴距跟路虎行政差不多吧，
3: 3.1米。
1: 你按数据来讲，那真是差不多。
2: 差不多，你看花10多万买个路虎揽胜行政，多好！后面
1: 花小钱办大事，
2: 对呀，给它改成4座的。
1: 但是消费群体还是不一样的。
2: 不是，咱经济实惠嘛？
1: 啊，
2: 经济实惠嘛？
3: 对，华境跟路虎的消费群体不一样。车虽然一样，
2: 对，给它改成4座，后排一个加上。
1: 来，先锋7号看一看吧，这个车也现在正式上市了，政策也好。电话3-8-1-9-4-8。
3: 那个纯好奇，为什么10万的纯电平台都做后驱，不考虑东北市场吗？
5: 也有前驱的，
3: 有，
6: 但是就是后驱的为主。
5: 对，
3: 东北市场为什么不考虑呢？因为东北市场占比太小了。
6: 你看莹莹他家领跑现在在哈尔滨卖这么好，
3: 在全国领跑的代理商里边，他们家是打狼的。
7: 差不多，对。虽然说领跑在哈尔滨现在卖的目前还挺好啊，但是在全国市占率来说，全国的平均市占率是7.几，我们哈尔滨还不到3，差了一倍还多。
2: 我们不用跟北上广深比，就是跟成都比的话，
3: 跟省会比你都错了。
2: 我先说跟
3: 咱别跟省会，
2: 如果一个品牌一个店呢在哈尔滨的话，厂家要求他一个月卖100台车，但是在成都、厂家会要求他卖500台，任务也不同。就这么大差距，但是呢，厂家给人成都那边的价格，确实是低。
1: 东哥，你说这种纯电的小车，前驱的后驱的，真影响销量吗？
2: 那当然影响销量啊。
1: 那你说奔驰 C 后驱的，它影响迈腾前驱的销量了吗？
2: 啊，你说的奔驰和那啥？
1: 对啊。
2: 哎，那你说50的销量会影响到劳斯莱斯吗？
1: 哥，那你抬杠，我说
2: 那
1: 价格是差不多，
2: 也差不多。
1: 那迈腾20多万 ，C 优惠完也20多万，咱
2: 不
1: 得看价格吗？
2: 那这么说吧，
1: 你这抬的有点
2: 太
1: 过劲了。
2: 你像你在那块2000多块钱，你那表多少钱？
1: 我这表玉芬送的，无价。
2: 人玉芬那时候跟你啊、哎，玉芬走的时候都没回头啊，
3: 别人都是蹦蹬，高哥是蹬蹦。
2: 那品牌不一样，那么呢？所以呢，这个客户群体也不一样，哎，但是它奔驰系对迈腾的价格没啥影响。奥迪 A 四，
1: 你说50宏光 mini EV 纯电的是前驱的，星越呢也是纯电小车后驱的，但没因为它是后驱的

0: 卖的少了，也没因为我们前驱的卖的多呀。
1: 哎呀，你
0: 是不是、啊、
1: 那个来凯明来帮小大忙来了？说今天大爷，你说上节目花7块钱太冤了。他说我看好 EZ60 了，现在优惠多少？赠品是啥？
2: 就你挑点有优惠的说呗。
1: EZ60 没有
2: ，EZ60 没有优惠，而且现在是真的是订单制啊，销售啊，尤其是看颜色，有一些特殊颜色，确实订单周期稍长，但是现在大半个月、一个月左右，原先呢都1.5到2个月，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具体得看哪个配置，尤其是最低配的 EZ60 是19,900，这个确实订车时间周期要长啊。
1: 这个我跟你说，咱节目现在都有很多问题都靠猜啊。你像我蓝天兄弟，他说车6万公里左后弓子漏油了，我在想他说的是不是减震？
3: 减震漏油漏油，
1: 因为弓子那玩意儿也没有油啊。他说四 S 店说给我换一个行吗？行是行，但是我个人感觉哈，这个弓子吧，一换应该是一对儿，
3: 必须的。
1: 那玩意儿换单针容易栽了膀子，
3: 减震也是同样道理。
0: 但是如果你要走索赔厂家，真就这么换，
1: 对他只给你换一个，
0: 对，
1: 这点挺缺德啊。那你说怎么整？
0: 那你不花钱就别要求太多了，等那边漏了再换呗。
1: 哎，你说买车这个费用，买车这个钱里边不包不包含这个？质保的钱成本
3: 肯定得有啊，得合成本呢、啊。
1: 这玩意儿换单针儿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高哥说的对，厂家说哪个漏就给你换一个，这倒是真的。你让他那根也漏，
3: 但是从这个不行啊，那不行，那蹲要是一个蹲大发劲儿了，把那个车钣金蹲裂了，那不行。所以的话，就是如果要是免费的话，你跟他商量商量，你说，工资这不漏油，徐老师说的非常的对啊，你这应该是减震漏油。如果工资没什么问题的话。别换弓子，你还是能把两针减震换了吗？
1: 帮我问高哥，今天法国能不能干过西班牙？不好说。为什么今年体彩就整得我现在也都蒙门呢？
0: 你问我，我要有
1: 那
0: 种架子，我还卖什么车、
1: 今年这个西班牙对法国来讲的话，普遍预都是说法国应该是能踢赢西班牙，是不是大伙都这么认为的？你们知道最近这两次，他们这两个队国家队啊，欧联杯。和欧洲杯的他们两次比赛谁赢吗？全是西班牙赢，全是西班牙赢。其中有一次比赛，西班牙一口气踢了法国一个5-1出来之后，临尾声前故意让给他几个球，为啥呢？就是面子上大伙都过得去。再上一场是2-1，法国连输2场。你要别咱别说拿十年前20年前的比，那没有参考性。我说的是去年。所以这个现在可真不好说呀，全世界都认为这个队赢，你记住他就完了，大热必死，世界杯魔咒从来没错过，上一届大热还是法国，最后倒在了阿根廷脚下，今年大热还是法国。
3: 那个徐老师，这体彩一注，
1: 2块钱，
3: 哎呀，巧合了，高哥，你今天正好发2块。咱这样的，徐老师
1: 买2块钱的，
3: 咱就今天拿高哥那2块钱，咱去买注体质彩票。
1: 你去吧，
3: 我去，行，我真去啊。
1: 够油钱的吗？
3: 不啊，我走的去，不就不花油钱了。要是真中了，
1: 变4块钱，
3: 变4块钱，咱就一起骂高哥。
0: 不是，你多买点呗，
4: 买个西班牙5-1法国。
3: 对，
1: 他俩一直就差1到2个球，没打过这么多，他俩就是好像差1-2个球。小张总说100公里2升什么车，中配的多少钱？
5: 中配的落地啊，我先说啊，说的是星瑞的 iHave 啊，这个2升多是一个理论上能跑出来的油耗啊，然后呢一般开的话，如果说没脚那么重，结合 AI 地图3升左右油耗肯定是能跑出来的。这个车星瑞 iHave 是一个4.82米的车长啊，2.8米轴距，1.87米车宽的一个大轿车啊，接近 B 级的尺寸 ，A 加级的定位，上下价。这个卖最好的中配是110,700的，叫星汉版，然后呢，现金优惠再加上它14,000的置换补贴，再加上它的省补，落地大概在9万多块钱啊，你能买到一个中配的啊，所以说买中配的性价比也是最高的啊，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看看，马上就会到现车，而且是主销的黑色啊，18045078887，蓝牌滚动啊。
1: 哎，他这个车我建议大家伙去试一试，你咋试呢？你到他店里头，你把他试驾车，你把那小里程表那个数据那个。油耗啥都给它清零，你上去开一圈去，你就知道这车省油到什么程度了。它确实真的很省。我开车不是个省油的人，

0: 我不是省油的灯，我开才500公里才5.1升啊，我不是省油的灯。这里边省油的灯是肖恩啊，他开车省油，但是结果他那车费油。关键你还全都短道
1: 啊，对，
0: 嗯，
1: 他没等冬天没等发动机热呢，到了。
0: 想买吉利的 HiAce SUV 什么时候出四驱的？
2: 四驱应该是暂时不会出，年底会有一款这个星越 L 的 Plus， 应该暂时这么说吧，因为星越 L 这个 Plus 是这么叫的啊。这个车是4米985的车长，将近5米，然后呢是会搭载 1.5T 2.0T 的混动啊，1.5T 的混动和这个 2.0T 的这个自吸这个 2.0T 的车型啊，这燃油车，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这个如果要 iHave 的话，有可能会配混动，但目前来说还不确定。燃油车呢是 2.0T 配 9AT 啊，这个 1.5T 的话跟星越 L 一样的这个混动，但是星越 L 现在是没有四驱的啊。之后这个大的星越 L 有可能会啊，你要关注一下，可以加小张的微信。这个车真的很好看啊，因为我看过实车，签保密协议在大棚里看的啊。
0: 多大尺寸？
2: 4米985。
0: 嗯，不小还行，
2: 而且这个车的侧面的外观外形跟那个奔驰的 GLE 很像很像，而且大小也基本上一样啊。就前面的话跟星越 L 一样，比它还要大气一点，好看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关注一下这个车啊，18045078887。
0: 这周思齐兄弟啊，要不你找我高哥给你破破吧？你这
3: 咋的了？这是
0: 他是买体彩，这些天一直不中啊，完了刚才马路牙子把他轮毂给跌变形了。想要修，
2: 说不定今晚就中了。
0: 这叫什么否极泰来吧？哈，能修，兄弟能修。你把那个变形的照片我看看，我想看多大变多大形啊。因为要是瞧了的太厉害了，好像也不中啊。你发我瞅一眼啊。你这最近咋的了？这是？
1: 是不是老话有串串点子
0: 吗？你串串点子吗？你找高哥演研究啊。
4: 因为高哥的人生啊，到现在为止，
3: 你要找我的话，我就不买。
0: 哎，
3: 嗯，
0: 不买就是赢。我告诉各位，买体彩啊，你有这么个心态才能买。就我今天买体彩，我就当支援体育事业了。你得先有这个想法。好了，这第一个想法有了吧？第二，这个支援国家体育事业啊，这个额度吧，还不让你肉疼。零回报的时候你不上火，不影响你生活，你就在这个限度之内去买体彩啊，这是第一。第二，这回报能不能让你高兴俩礼拜？要是不能让你高兴俩礼拜，你也别买。因为啥呢？你买了没中，你还上火，然后中了呢你又高兴不了两天，是不是啊？他真这样吗？你问问他今天买谁。周思齐，你今天打算这个西班牙跟法国，你觉得比分是多少啊？我也那个，这个参考参考，我串串。问东哥，森林人二手的件儿贵吗？贵，
4: 非常贵。
0: 森林人的件儿贵，
4: 而且如果是森林人或者是斯巴鲁的车，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公里数大了之后，多数都会烧机油，而这发动机维修起来，第一个比较麻烦，第二的话配件还非常的贵。如果没有特殊的情怀的话，像这种斯巴鲁的老车，公里数大的不要去碰它。
0: 嗯，问小张总，人生第一辆车是什么车？
2: 沃尔沃 S60。
0: 对，他不是在中国开的啊？
2: 对对，在国外买。
0: 他在大加拿开的。
2: 嗯，
0: 那是 S60，跟咱这 S60好像还有点区别吧？
2: 对，那时候咱这有2.5这个五缸的吗？
0: 80有，60没有。
2: 对，他那个T5是五缸的，
0: 对，2.5T 的，
2: 挺好的。
0: 我还开过那个四驱的吗？我记得有。
2: 对，2.5的 T5 不是 T6 是。
0: 嗯，有四驱的当时还有，反正2.5T 那个沃尔沃那机器，哎呀，老猛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车，但是呢，就算先别说买不买得起，既然我说的给我那车我伺候不起它啊。近4年比赛法国就没赢过西班牙。所以说今天这比赛吧有看点，但是凌晨3点钟开踢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是不可能看的了。这里边哎，肖恩，你
1: 有时候的话，这段时间
0: 早晨起夜早
1: 不是，有时候起夜的时候的话，我就强支着眼睛
0: 看
1: 一看
0: 会儿，
1: 但是要是比分差距比较大了，我就关掉了。
0: 嗯，彩云追云东哥，我昨儿看这个2019年卡罗拉要15800，靠谱吗？
4: 2019年的

0: 道边1.5米，他晚上天擦黑了，他系鞋带蹲着。你说这要是谁？那司机他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看得清你啊？想换孩子吗？我听说有想要换老公啊、换老伴儿的，没听说想换孩子呀。我说这孩子托生这个人家啊，这孩子给倒了血霉了。
1: 这样孩子还自立呢？
0: 啊，不是，你，我他妈就在那瞅着他。
1: 那到牙了，就说离1米多就。
0: 对，就不能上去，他就非在到牙下边系。
2: 哎，他生出来就自立。
0: 嗯，东哥，你那手里有1.5T 的宝来吗？
3: 没有，这个1.5T 的宝来没有。1.5T 的宝来开起来非常的好。
0: 哎，1.5T 宝来现在新车什么价？
3: 现在新车的话也得10万出头，
0: 贵了，
3: 贵。但那个车开着，
0: 车
3: 好，
0: 这个我也承认。但是这个价格，它基本没吸引力了。
3: 今年应该我在5月份的时候吧，卖过一台，然后呢，我试了一天，车开着确实好。
0: 问富贵为什么不开起亚？
4: 我开呀，啊，因为这个来起亚的时候已经有车了，然后后来也换了一个 K 叉5，然后又把这个 K 叉5又换掉了。嗯，开过起亚，我天天都开起亚，起亚的车我天天随便扒拉着开。你说哪个车吧，我都告诉你驾驶感受。嗯，
0: 他这朋友就是有2万块钱，还就要买卡罗拉。那
3: 我跟你说个乐子吧，但是一个真实的乐子。那天一个大哥上我那儿去了，开个07年的卡罗拉啊，07年的卡罗拉，车呢喷漆比较多，应该是个圈漆，但是呢内饰啥真的比较板正，车往那一停呢也上线。为什么这是个乐真实的乐子呢？当时我说大哥你想卖多少钱，大哥说我不知道，岁数比我还真大点。我当时我本能的哈，我说哥这车呢肯定是不过万了，大哥乐一乐走了。然后之后我问我同事，我说这玩意儿收多少钱了，他说哥这个东西就他这台车，因为其实简单的看看07年的话，但车确实上线那台车。他说这台车如果咱收的话能给到1万，因为啥这车能卖到12000，我们去了过户了刷刷车啥能剩1000块钱。
0: 嗯，
3: 所以的话你说07年的都值12000，那2万块钱那啥。另外呢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建议你呢增加预算，你得增加到2万大多，2万60002万78000的时候你能买到15年的新一代的卡罗拉，或者呢你看看15年的昂克赛拉，现在呢、
0: 哎、
3: 也是2万5左右能买个不错的啊。那10000多的卡罗拉你基本碰不上，因为预算在这呢，年限在这，车好的很少很少。
0: 厂家
3: 上班了，
0: 物流说全国所有代理商的零牌A05都上班了，
3: 上班了。
0: 在途，说什么时候能到店？您就往后等。这个哈，就东北如果给，人家先给沈阳是大连。
5: 我没说吗？月底左右。嗯
0: 嗯，
5: 半个月吧。
0: 他这物流车是咋人力车呀？那咋半个月才到你们这儿啊？
1: 不是，他
0: 人全都上班了，都是门口现在一条长龙。
5: 要全上班了，你也就最多1星期。
0: 啊，
5: 3-4天正常就到了，但是又是流程又啥的，也得6-7天吧。
0: 这个周思琪兄弟啊，就是买体彩，体彩不中，刚才上道牙子轮毂又颠变形了的兄弟啊，他说我今天买完彩票了，西班牙法国3-1，
6: 西班牙3呐
0: 啊，对，
6: 哎妈，你这毒奶西班牙一口啊。
2: 我一会儿改一改，
6: 我还支持西班牙的，这是
0: 我也觉得西班牙今天赢。
6: 高哥，你说呢？你觉得哪赢？西班牙和法国？
7: 我不了解，我说
6: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我反着买。
7: 我说一个，反着买，他俩能不能踢个平
0: 啊？哎，
6: 有可能。
0: 高哥说，
5: 就买这个吧，
0: 1:1，2:2，
6: 对，踢个平更
0: 好。何峰，给讲讲菲亚特500，现在还在售吗？
3: 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会儿咱们这个节目吧，就正经节目它就不好说。
0: 现在还就是还哈尔滨现在是没电了吧？
3: 不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吧有这么一批资源车，因为这个资金链的原因，我这还得想着慢慢说。
0: 你得用那个文词儿。
3: 对，这个因为资金链的原因，这批车呢现在到了吉林了。吉林的一个车商呢现在开始经销这批车，价格确实不高啊。如果你对这个菲亚特500有情怀的话，目前这个价格可以买，这个价格肯定是到位了，10来万块钱
0: 啊。
3: 完了之后，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个车如果在你使用过程中它的维修保养以及配件的供应，那是基本就是没有了，就这么个情况。
0: 徐某不才开了4天这个车， 说两句啊。

0: 它跟迷你是不是很多人认为相似？我告诉你，它开的可跟迷你比不了，
1: 比不了。
0: 这个车，我举一个例子啊，三环王杠那个大桥，东哥你知道挺长挺长的弯儿，
2: 嗯嗯。
0: 我旁边过大车，我这车我感觉我好像没翻喽，就是它的横向稳定性极差。而且因为轴距太短吧，这路况稍微啊，听好，稍微有点不好的情况下，这车蹦，这车就感觉是一阵蹦跳，可不稳当了。
2: 轮距和轴距，
0: 我高低我不会买这款车的。
2: 嗯，其实呢，如果你对这个车有情怀，说我就特别的喜欢这款车，因为这也是一个世界级的经典的车嘛，你可以找一找这车有没有敞篷的。这个车如果要是说能买着敞篷的，然后呢价格还不高，那就带了派了，真的是啊。可能是呢，今年虽然是2026年，你要到2046年的时候，你要把这台车能开到路上，
0: 嗯，
2: 一个要敞篷的菲亚特500，你就觉得自己，
0: 嗯，
2: 这玩意儿好像是
0: 有点小格局，
2: 有点小调调，那小调调。
0: 但问题就是这车实际使用过程中开着它不爽，就这么个感觉啊。验名问大狗边牧真实油耗得多少？这是要买了哈。哎呀，我不知道您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啊。咱们常说的市区综合工况，高哥，你认为是什么样算综合工况？
3: 综合工况，
0: 嗯，肯定我刨除一件事，我跟你说，早晚通勤不算。
3: 对，
0: 那玩意儿就是谁也没招啊。
3: 不是很堵车，
0: 嗯，
3: 路况呢非铺装路面。
0: 下午2点，除二环河阳路路段之外，
3: 嗯，
0: 哈尔滨算综合工况吧？
3: 算。
0: 我给你打赌，你信不？这车10个油能打着？
2: 用不了，用不了，用不了。
0: 对啊，我就说，大哥，
3: 6000块钱
0: 还有果戈里大街吗？不还有花园街吗？
2: 徐老，这车我是这么开的
0: 啊，还有经纬街呢。
2: 大狗的话，红藤多了不卖，一年10来台。
0: 嗯，
2: 我这每天呢，早上呢，这个走河阳路，走这个大直街，
0: 嗯，
2: 晚上呢也走河阳路，也走大直街啊。啊，包括这个哪儿那个大巴那块儿，8升多，
0: 你说1.5T 的，
2: 对，1.5T 的。
0: 你看咱里边有车主吗？就跟什么说2.0T 10个油，
2: 对，啊，如果是1.5T 的话，肯定是8升多啊，就这么个情况，这就是一个我开的一个这个综合的油耗，但是基本8.5左右。
0: 这是 CX-50 和 CX-5，现在都没四驱了吗？
4: 哦，对，哦，今年年初
0: 有四驱的时候，你们也不买呀。
4: 对，
0: 哈尔滨满大街马达吉普子里边10个都没有一个四驱的
4: 啊，就是因为它贵。
0: 那个皮蛋和团团告诉东哥，菲亚特500，你同行那卖8.58万。
2: 是那批车的话，确实
3: 也得看生产日期，23款的，现在都26年了，生产日期应该是22年。
0: 价格是第一重要，我认为。
3: 再说你买回来这车，你不得换个油水啊？没等开呢，先投资了。
0: 哦，
3: 保险也很贵，这车
0: 哦，
3: 还没有售后跟着
2: 啊，啊，越说越有道理，越说越有道理。我记得你那时候说过情怀无价，这情怀无价现在作废了。
3: 但我针对于没有情怀的人来讲
2: 啊，
3: 买个50大面包子开，
2: 那买啥50啊？买轿车的话，那现在起亚 K36万多块钱，
0: 嗯，
2: 对吧？啥都有，69800是不是？
0: 而且 K 三的高速稳定性，我跟你打赌。嗯，我赌舌头，我赌高哥舌头的，他开着可比菲亚特500好多了，那不是一个东西。那 K 三它是正常，就是可你咋耍咋有理。当然你别说拿它当赛车开就行了。那菲亚特500吧，一块了一拐弯，哎呦天哪，那车可吓人了。
2: 菲亚特500、吉姆尼、
0: 嗯、
2: 迷你的万，
0: 还有那个特锐。
2: 啊行，那个
0: 特瑞一拐弯跟翻车一样，
2: 那个可能40小时都不知道。就我说的这款三款车，开着在市区里开着，你肯定不舒服。
0: 嗯，东哥，我开松花江面包和大货车错车都差一点就翻了。大车搁旁边过，这种小不点小胆车，也别说啊，咱现在再做出来迷你稳当。我告诉你，那迷你我开，你不管啥车旁边过，我跟你说，迷你老稳当了。
2: 人自重在那放着呢、
0: 嗯、
2: 你看人多少，
0: 它轮距也宽，
2: 对，宽。
0: 迷你是个好东西，我觉得迷你比那个甲壳虫开着好。
2: 迷你开着比甲壳虫有劲儿，
0: 对。
2: 但是呢，如果舒、就是前排
0: 啊，你要说舒适性，我告诉你，那肯定甲壳虫好。
2: 对，因为它长。但是迷你的话，大的那个除外啊，人家
0: 大迷你就。

0: 三十来万那个空间就好了。
1: 久病成欢说，老款 smart 都比菲亚特500开的得劲儿。兄弟，说实话，这俩玩意儿是半斤对八两，我觉得是半斤对八两，都不好。我是一点不稀罕这玩意儿。我不是说小车不好，这个小车开着你试试吧。你，开过菲亚特500和 smart 的人，比坐飞机没坐过，比坐过飞机的人都少得多。这点我说，你们信不信？咱在座诸位有几个开过菲亚特500的？都没开过，基本上那个车不好，我就跟你说啊，
2: 不舒服。
1: 哎，这对对对，咱这里边有朋友说，主要是这车现在便宜，它那啥，它让人心动。
3: 你说这个车的话，现在能不能上上车损险？
2: 上不上了？只要过了期限的话，就上不上了。这个车
3: 新车，我说新车，
2: 新车是可以上的，
3: 可以上上，
2: 可以上。
3: 这个车买的话，一定得上个车损。
1: 这
3: 一个大灯得要3万，
1: 那不一定够，不一定够。
2: 哎呀，别越是什么少，不是越少的越经典，你分车，你徐老师都告诉你了。
1: 5万以内预算迷你怎么选？你说的是高哥家那个红光迷你吧？
4: 红光迷你，
1: 因为别人不叫这名啊。
4: 那用我东哥的话来讲，这车得买个4门的。
5: 也有这么叫的哥。
4: 那你要是买50红光迷你 EV，你就来先锋路7号。这个车呢是一个经典的车型，市场保有量也比较大，成熟的车型，
3: 多
4: 喜欢买就行。
3: 多钱呢？
4: 49800起。
3: 续航多少公里啊？
4: 纯电续航呢有300的，有400的。
3: 啊，300的多钱啊？
4: 49800吗？
3: 啊，400的5万多啊？
4: 400的得6万多。
3: 6万多呢？
4: 6万多。
5: 哎，没有那个200的了吗？
4: 200的有，但不主卖。
3: 49800就是305公里的是吗？
4: 嗯。
3: 哎，起源 A65马上倒车了哈，也5万多块钱吗？
4: 你不愿意卖，人那是出口车啊。
3: 啥出？不都上班了吗？
6: 那跟
4: 出口车49800吗？
3: 人家说5万多那款国内的，
6: 5万多可以啊，
3: 在国内
6: 对不对
3: 国内
6: 马上展车试驾车就到了，你来看一看。
3: 人家
6: 个原厂就
3: 是4门的，不是后拉长的。
6: 对，不是说5万多块钱的车只有一款选择啊，可以多一个选择。买不买
1: 是有的是，这里边好几个呢。
6: 嗯，然后包括起亚的，你多一个选择是不是也看一看？买卖不成仁义在，咱可以交个朋友，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他说不是，我问的是二手宝马迷你。兄弟，我得纠正你一个概念啊，这么宝马迷你奔驰 smart， 你这个就不对了啊。迷你跟宝马只是说是他俩公司在财务所属关系上是有这个关系的，而迷你就是迷你，宝马就是宝马， smart 就是 smart， 奔驰就是奔驰啊。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大众布加迪吧，
3: 或者说今天你买的什么车，我买的大众保时捷。
1: 对啊，那保时捷
3: 没毛病吗？
1: 大众的吗？
3: 是不是有这么叫？不能这么叫、
1: 不是这么道理。
3: 如果是5万块钱的话，现在能买着16年的迷你万啊。
1: 2.0混动荣放跟1.5T 的皓影，我该怎么选？哪个动力好？大哥你这个钱上他俩对吗？对吧，差2万多好像。这个钱不对啊。
3: 那高哥你说买哪个呢？
4: 这两款车要我买，肯定会选择2.0混动的荣放，
3: 因为
4: 毕竟车型新嘛。
3: 啊，车型新啊，没有其他原因吗？
1: 高哥
4: 啊，
1: 有句话我只能说一半，你也别往下接
4: 啊。
1: 我告诉你，有一个好像要顶不住了，能听懂吗？
4: 啊，是
1: 有一个要黄了，我感觉，而且这个可能性太大了。
3: 你知道因为啥要黄吗？咱不提牌子、
4: 啊、
1: 不能说牌子啊，
3: 你为啥要黄吗？
4: 肯定是资金链断了或者销量
1: 不
4: 好，
1: 卖
4: 不
1: 彻底，卖不动，
4: 这玩意儿选一吗、
3: 哎、你这认知 啊，你这认知。
4: 那我说的有毛病吗？
3: 你哎你
4: 哪认知不对、
3: 啊、你有手机吗？有没有手机？
4: 我告诉你，如果一个 4S 店挺不住了，就两种可能。
3: 我没说那是 4S 店，
1: 不是店、
4: 啊、
1: 大哥，
3: 如果只说店的话，那我们就认知就宰了。有块地2028年到期了
4: 啊，到期了。
3: 哎，那块地挺大呀，高哥你不去？
4: 那你说他会不会搬家重新干一个？
3: 啥？
1: 他为什么要搬呢？
4: 啊，地不到期了吗？
1: 啊，
4: 租金还高，找个便宜点的。
1: 你觉得租金会高吗？
4: 啊，不高是吧？
1: 假如说那个地方是你在那儿，你是当头的，这家要搬走，这么大一买卖，这么大一牌子，你哪怕让免费用3年，你都得把它留下来啊。
2: 年利税多少？
1: 你这话你不懂吗？啊、要撤啊？有可能啊，有可能。

0: 高哥把那块地到时候盘下来挖鱼塘。
1: 哎，彩虹雀雀都说了。橘子手上那个链太细了，高哥整个粗的。
0: 他能花钱，你。
2: 现在这个金包银挺畅销的，大街上开的挺多。明天整个粗的带上，
1: 高哥整一个金包银也行。
3: 嗯，挺费事的。
1: 你给整个金包银，
2: 就是给别人看的嘛。
1: 啊，对，嗯。
3: 这玩意儿不是给人看
0: 的。不是，你说金包银，你说那玩意儿扔水里能不能飘起来？
2: 你得分扔哪个水里。
1: 大哥啥也飘不起来，唯一能飘在水里飘起来的金属只有一种。你们常提的，但你们还真没见过锂。锂能浮在水面上，它的密度比水小。
0: 这你说到我软肋上，
1: 你比我高，软肋少点。那个，他说告诉东哥，别推荐人买二手敞篷。他说我们家小区啊，当年有个大哥买一个进口307敞篷，
0: 嗯，
1: 都那棚坏了，关不严。他说每次下雨，大哥拎着塑料布就下楼了。
0: 那证明这个棚不错，为啥呢？
1: 嗯，
0: 关不严是不是它关上了？
1: 他说就是差不多就敞一小半儿。
0: 谢老师是不是关上了？
1: 啊、
0: 嗯，有的那个它的关都关不上。
1: 关不上。
0: 对，嗯、所以这但是好消息，好消息，现在这种棚在南方
1: 能修，
0: 能修、
1: 哦。贵吗？
0: 不算太贵，但是得发过去。
1: 嗯、大棚，我要买50星光 L， 高哥给说说这车。
2: 星光 L 这款车呢，在本月16号呢，厂家正式的上市。定位呢是中型 SUV， 插电混动大六座，车身尺寸呢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呢是大的，内部空间也大。50呢主打的是以实用为主，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你要是喜欢呢可以来看一看。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如果满油满电呢，厂家给的续航呢是1260公里，1.5自然吸气的。维修成本呢也低一些，便利性呢也非常好。现在这车卖的挺好的，现在都交付了。真正上市之后呢，价格多少的会让一些，厂家也有很多好的政策，比方说二手车置换给补贴，是3000块钱，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包括太阳膜，还有基础流量都是免费的。这车关注度挺高的，如果你要是喜欢的，你可以看一看，来先锋路7号呢开一圈体验一下。电话是3-8-1-9-4-8。
1: 这个小不点要买 N x8，好像我说了800多回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你知道高哥你看过我录东西吗？同样话两遍我录不了。
2: 是的，
1: 今天你给说说呗。
2: 这个车它好像是跟极客有个纯电的小车。不是极客，那叫什么车啊？那个蓝图之音，它跟蓝图之音呢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品牌不一样。但这车大街上有开的，但尾部造型确实很漂亮。但这车呢没卖起来，
1: 质量稳定性没得
2: 说，销量很一般，
1: 故障率低，厂家兜底兜得也挺好，但配置有点低。同价位它的配置真的不高，而且里边吧瞅着。相对就我不知道外国人为什么他一定要把内饰做的那么简约啊，尽管我不喜欢那种张牙舞爪提了算卦的。A05不出两门版吗？
3: 目前没有。
1: 嗯，
4: 想买个性点的车，其实拉法五也是比较个性的啊。就是现在领跑全系车型的 ABCD 加上拉法五，然后无框车门设计的就是拉法五和 411啊，你都可以来看一看，比较有个性的车，然后开着也不错，然后灵动性包括灵活性还有我们的这个动力感觉还都可以。嗯，关注领跑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大叔也不错，我一看你这名字我就知道你不年轻了，而且心还没老。你看他问的车，这不就是问俩老头车吗？问一个老2.3C5，一个老3.5的公爵。他问这俩车哪个开舒服？我告诉你，论劲儿的3.5那个老天籁公爵老有劲了，那车开着真挺好。但是你要说就舒适性和底盘的质感 ，C5 更好。啊，但是你得想好啊，兄弟，3.5的天籁那个车船税挺吓人呐。
0: 如果你真买3.5的天籁的话，我给免费送你一款。我说是车型啊，不是送车。
1: 嗯，
0: 歌诗图3.5的，
1: 那也挺好的。
0: 那个的话，第一呢，说呢带点这个老车的范儿啊。第二的话呢，本田的3.5的发动机确实也比较厉害。
1: 那车好，那发动机非常好。
0: 哎、那玩意儿现在20000多块钱能买个相当相当不错的了。
1: 嗯，问啊，高哥，金包银现在一个链子得2000多呢。

0: 分你打什么造型的。
1: 嗯，
0: 工艺贵，工艺不好整的也贵。
1: 这个是30万轿车，想买一个不像正经过日子人的车，有啥推荐？
2: 油的还是电的？
1: 高哥，
0: 油的还电的？他没说啊。
1: 嗯。
0: 那有没有候选车型？
1: 不像正经过日子人的车。
3: 不像正经过日子，满大道没几个的。
1: 也不光是没几个的，你那车还有就是它实用性得差。
3: 对。
1: 嗯。俩座妈叉五。
2: MS 杠五。
1: 妈叉五。
2: 这就是玩的车。
1: 对，那车不是过日子车。
0: 太胖的人还坐不进去呢。
1: 这位知道了吧？啊。博越现在什么价？大哥，博越没了，现在叫博越 L 了吧？
4: 对，博越也有另外一个网的，卖的没有博越 L 好啊。但博越 L 的价格从99.99指导价起落地70000多啊，就是博越的话，它俩价格重叠，还是这个大的卖的好啊。如果你关注这个博越 L 的话，主销的配置山河版啊，也是现在卖的最好的一个配置啊。落地的话加置换补贴，省补是95000左右啊，性价比非常的高。L 级自动驾驶、电动尾门、座椅通风加热啊，这该有的东西它都有了，性价比超高啊。如果说你关注博越 L， 我建议你买这个山河版啊。如果说价格预算低的话，买个启程扬帆，70000-80000块钱就可以了啊，也是燃油车，
1: 多给拿下了。
4: 对，也是燃油车的这个 SUV 销量第一的一个车型啊，一个月卖现在也就15000台左右吧，就能排第一了。你可以加小郑总微信18045078887。
1: 朋友的车2014年9月份落户，昂克赛拉1.5手动挡，呵家多少人弯门盗洞找啊啊，12万公里还可以，14年到现在12万公里，红色的呀，14是。混动红的还是
5: 对混动
1: 那个老红、
5: 嗯、
1: 不是现在这种水晶的呀，
5: 1.5的
1: 啊，三片补漆，一片钣金。
5: 说说价格的话、
1: 嗯、
5: 你朋友可能会很失望。
1: 嗯，
5: 我觉得14年手动挡的10000，算是10000大多吧，10000大多这一块。
1: 嗯，10000大多哈、
5: 嗯、
1: 它如果置换 EZ60 纯电版，额外政策有哪些
2: 啊？您就这样的吧，因为政策的情况下，我很长，马上咱们也到结束时间了。
1: 正好
2: 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正好说一下咱们 EZ60 啊，从去年9月份上市，啊，一是产量确实是不大啊，每个月的生产量排期啊确实少，但是大家的话关注度也很高啊。这款车无论是外观还是包括它的钢骨架车身，尤其是钢骨啊、这个高刚性车身的占比真的很大啊，86%的占比，而且最主要底下电池的防护也是1800兆帕的。它外观呢有9风道的设计，为了您高速行驶当中啊更加稳定，而且操控感也非常好。这款底盘调教的话啊，真的是马自达用心去做，嗯，你感受不到啊，新能源那种啊晕车呀什么，尤其是乘坐人员
1: 啊，
2: 好、啊，到时候的话，两个地址欢迎大家一定要去试驾，
1: 嗯，
2: 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这回老板的话就把两个地址都给你上试驾车了，他也是想把这个车卖好，确实，现在店里头也是。除了咱们 C-5，现在目前销量担当也就是咱们 EZ60， 尤其是139800和149900的这两款车，一个是200续航的增程，一个是600续航的纯电，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解读一下这两款车啊，158463773个5。
1: 哎呀，忘说个事儿，昨天男的不说要跟我们自驾一块上那个黑河玩去吗？
6: 啊，对对对 对，
1: 今天忘说了。
5: 啊，
0: 现在说呀，
1: 现在说是现在说啊，7月29号咱出发，独家定制啊，纯玩团，自驾5大连池，龙门石寨，爱辉古城，锦河大峡谷，1480一位。咱昨天还有听友问我怎么做到这么低团费的，因为这个季节5大连池和黑河的酒店住宿费用一天晚上都600多，现在啊，他说光酒店住宿，他说得不够这钱，我告诉你。就这个价1480啊，大家伙呢，我这回我也去，我高哥去不去？高哥说去不去啊？
0: 我说拿公费去吗？你后来你不是不同意吗？
2: 你去人家那个徐老师都说了，他拿钱。
0: 那他峰哥拿钱、
1: 啊。报名微信15546355725啊，正在视频号里的朋友，你们可以这样，你们现在下面截图，截这个二维码。这个直接报名就行啊，截这个二维码， 截图下来，咔嚓，你扫，详细咨询内容就在里头啊。不好意思，忘了，明天高哥你想点。
0: 好了，我提醒一下，
1: 行不行？啊，
0: 行。
1: 完了，你那份这么办。我今天那个法国西班牙这个我要赢了我就请你，你看行不行？
0: 哥，我就那么一说啊，我要真去的话不差这点儿
1: 啊，
0: 少交两次罚款。
1: 那你说男的都去了，你说你自己花钱去，不，你要去的话今天下半年不收你罚款了。
0: 哎呦，你看我这待遇多好，东哥给你这待遇你去不去啊？
5: 这样吧，我在亚南那边。
0: 东哥你先别说了，我说完把这车
5: 你看你问我问题我得回答呀，要不多不尊重你啊。我这样吧，一会儿呢我在亚南那还有点薄面，是一千几啊？
1: 1480。
5: 1480，一会儿呢跟他借1480，我转给你，没毛病吧？
0: 可我也不能自己去，
5: 没还你钱呢。那你想带谁去啊？
0: 哎，不唠这事儿了，
5: 那你
0: 想去的报名吧。那个说说五菱啊，新
1: 冠记不住微信也可以加东哥微信啊，
5: 171481357啊。
0: 时间紧，我就不说太多了。买五菱汽车来先锋路7号，最近我们车呢都有优惠促销，电话3-8-1-9-4-8。
6: 行啊，那个领跑这边呢有7台的现车，就是老款的411和416，还有 B10，一共是7台车啊，个别的只有1台2台。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特价车的，一定要抓紧找我啊，这几台车都不是库存啊，都是新车，但这是老款。那如果说大家这个不介意有一些外观的小改动的啊，可以看看这个老款的车，还是有一部分的现金优惠的啊，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7: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晨，起亚有一台特价车啊，纯电的 EV5， 天天在说呀，这个车真是挺难的。如果你刚好有需要想买一个合资的 SUV 纯电的，这台车呢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全国最低价，只要是相中车了价格都不是问题啊。来店里找我试乘试驾，提前联系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4: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燃油车的话啊，这也不只有我们的这个 iHave 啊，燃油车的话现在销量第一的还是我们的博越 L。这个车的话为啥不说，一直不说啊，就因为销量确实很稳定很好，每天都在卖，特别是像我刚才说主销的山河版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0万块钱是逃不过的一个 SUV 啊，可能是大部分的这个价位的车呢，要不就没它大，要不就没它省油，而且智能化程度安全程度呢它都很在线啊，颜值呢也很高，特别是现在的四代的博越 L 呢，销量很稳定啊，特别是一个 1.5T 的市区7升的一个油耗啊，也不用太关注一个混动了啊，这个家用很适合。如果说预算在90万块钱啊，甚至你的预算在7-8万块钱有置换啊，都可以看看能拿一个高额的置换补贴。同时呢，如果你的旧车是一个老的博越，你还比别人多拿4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啊，你的置换补贴是15000，别人是11000，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看看我们燃油车销量第一啊，这个是全品牌的销量第一的博越 L 啊。18045078887。
5: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8: 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和你分享各色的好消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位。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一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在这里呢，你可以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呢，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那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得不好呢？不是的啊，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万象它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厨房、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你可以随意去选的。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地板，它全部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如果收音机前有想要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来抢占这个优惠名额啊，名额是有限的，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到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抢占优惠的名额就现在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我们在听好歌的同时，也要提示您，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首先台风来之前请做好这三件事：第一，关注预警；第二，清理隐患；第三，转移避险啊。那我们说如何关注预警呢？就是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二，关闭门窗，阳台的花盆啊、杂物啊、余力要回收回来，检查房前屋后排水的情况，确保畅通。第三点，就是居住在低洼地带啊，危险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不要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那么第二点呢，风雨极端天气请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啊，不盲目涉水行车，然后不要忘记水电安全，不涉水不冒险。第三呢，风雨过后不要着急的放松，出门前要通过官方渠道去了解各个的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了断落的这个电线请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之后再通电，及时的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世人常说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当中，然后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可能你不知道，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随909，我们一起出发，咱们玩遍北疆。时间如果更加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伊犁，可以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咱们先说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的行程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你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包括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这些就是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的这个大环线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个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全程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这个比较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疲惫。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就是更加的有趣味性，然后在住宿方面也真的是尽心尽力帮大家安排更有特色的一些个地方。在美食方面呢，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啊，回族宴席啊，冷水鱼宴啊，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啊，都给大家一一安排上。然后还有更多的赠送给大家，这些个赠送是啥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的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啊。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一个3天的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趟赛里木湖，去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再去一览一下40不同风光的独库公路北段。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8月4号出发，分为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啊，两个版本，价格3680起。这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选哪个都 OK 啊，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发带你走吧。

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多多少少的留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吧，就未能成行，是吧？浪漫的七月，那不妨就跟随909一起去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流淌在街头的浓郁的俄式风情，看一看当地的非常典雅的这种欧陆风情的建筑，然后感受一下碧海蓝天落日余晖。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一次想和你一起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海参崴是什么样子啊？东方明珠，因为什么？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可以说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啥？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咱轻松出境，这绝对是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出发的时间18号、25号，七月的18号、25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FM909, 叶威

家里有娃的家长朋友们，暑期短途出行真的不需要去纠结远途去奔波了。909专属定制了一个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啊，火车一宿咱们直达海边，专门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这个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呀，拓宽孩子的眼界的这个学龄家庭啊，想要一家老小一起出行，偏爱这种慢节奏轻度假的亲友行程啊。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东北很近，咱也不用去坐飞机，火车睡一宿觉，哎，睁开眼睛，哇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就是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带上你的小铲子，咱礁石去各种寻宝，翻开小石块，你总能找到那个特别 Q 很可爱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捡个海星啊，捞点好看的贝壳呀。孩子，你卷起裤脚蹲在沙滩边，那真是一玩一小天啊！这才是童年最该有的模样，对不对？我们呢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跑跳跳，哎呀，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笑声比海浪声还传得远。在山海关古城里，咱们踩在600年的这个青石板路上，抬头一看，哇塞，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然后给孩子讲一讲啊，这个两京索要无双地这么一个往事啊，尝一尝当地的各色的小饼啊，非遗的这个花生糕啊，课本里的长城为什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啊吃住行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妥帖啊，四钻酒店，近海的这种四钻酒店，咱连住不挪窝，你不用天天打包行李啊，单上班下的，然后私房菜呀，海鲜自助啊，可以说是轮番上阵。咱说守着海得吃啥？海鲜嘛，对吧？然后每天晚上晚安牛奶啊，伴手礼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花生糕，你可以直接带回家。嗯，精致小团，咱们20人团队满团就截止啊。20人小团队出行，满团就截止。909主持人全程带队，要跟大家强调：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多少钱呢？成人的价格2599，儿童的价格1999啊。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选。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一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邑，那造翻东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

0: 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还在下班万岁。饭前是玩笑，还在唠嗑有一套，还在下班岁，还在原班人马晚点打造。也不太晚哈，就是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尽量在这里
0: 等你。
1: 没有，最近一段时间会在这里一直等你。
0: 是的呢，这两天我们就风平浪静了。看看昨天没看上大家是不是哈？昨天有粉丝在现场看着咱们仨了啊，好多人都去了
1: 啊。
0: 而且昨天上台的有一个跟我默默私语：“我是你的粉丝，我是你的粉丝。”昨天我们在这个，
1: 那可能是我太隐蔽了，没有人看到我。
0: 是的，是的啊，你们这些幕后英雄。啊，木木昨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木木家伙，这咋回事？
1: 木木特别靠谱的，一直在背后，也在背后默默的。
0: 人间索尼克家走走快，
2: 是吗？
0: 那16:12，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啊！我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见的阿兵周二姐。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哇，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唠唠嗑的人间索尼克木木。
0: 就是一个快，我跟你说。哎，说到快哈，你看，快7月底了，再过一段时间，暑假都要过去了，你还不打算跟家属出去玩吗？
1: 那快说说吧，我们都哪些好玩的地方？简单说，因为很多。
0: 我们先来一个嘎新的啊，今天刚上的新鲜热乎的趁热报，那啥呢？就是我们的秦皇岛4日游。哎呀，秦皇岛这个地方可好哈。那这次呢，我们是坐火车旅游专列，其实它其实是一个旅游列车 ，K 打头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带着孩子从小你会发现，爸爸带你去坐那个绿皮火车。你的从小的这个游山玩水就从那里开始的。而这次呢，我们是这个K 打头的，然后我们是晚上一宿觉，第二天就到达秦皇岛了。全程呢，我们是四个晚上的住宿，全程都住宿在一个酒店，把秦皇岛所有的景点慢慢打卡。这里有游乐城、海边、海鲜，那还能看到很多这个动物，那整个呢就是陪伴孩子玩的，其实是一个暑期最好的大手拉小手的陪伴游。价格也特别便宜啊，有1000多，有2000多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这次呢是卧铺来卧铺去啊，您可以现在去选。那行程呢4个晚上住同一个酒店，而且这次呢没有购物，纯玩团，
2: 特别好。
0: 如果想报名的话，添加
1: 可以带上娃去海边待2天嘛，
0: 主打一个亲子，就是小手拉大手嘛，就是亲子。如果你孩子已经放假了啊，先不考虑他的成绩，赶快带他出去玩一趟，回来再找他算账啊。
2: 一说到不考虑成绩，就很难不考虑成绩了，
0: 是不是？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报名也特别特别的简单，
1: 添加微信啊，添加嗨3全拼加数字909，嗨3全拼加数字909，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和咨询，嗨3全拼加数字909。还有哪个行程？
0: 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行程，
1: 海参崴是吧？
0: 对，
2: 海参崴的我们的经典行程啊，
1: 经典行程
2: 还是在7月份，基本上每周大概是周六啊这一天，然后呢都会发一团
1: 短途出国游，
2: 用4天的时间让你呢无需请太多的假就能出趟国，然后呢先坐高铁，然后再坐大巴车跨越国境线，在陆地上就实现这件事情。
0: 没错，
2: 所以也是又新奇，然后性价比又高，而且只需要不到3000块钱，2599吧。
1: 一人还有一只帝王蟹大餐，
2: 对，
1: 还能体会到一些咱们平时玩不到的项目啊。总之呢，是一次，
2: 性价比超高、
1: 性价比超高的出国之旅，
2: 收获感满满的出国之旅。
0: 没错，他们把这个俄罗斯短途之旅哈，就是在那个车上就是唠，下了车就是造。就是这个能吃能玩啊，比较轻松啊，那也没有购物环节，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还是可以添加嗨三的这个微信啊，嗨三两个字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全拼909。最后一个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游了，这个新疆游呢，现在啊也是马上要出发了。这个新疆游呢，我们这次呢是自选的，您可以玩8天，也可以报11天的这个行程，909研发的这个行程啊，走的是北疆，而且呢，您可以让我们给你订机票，也可以自己订机票，你走8天的还是走11天的，你要进店不进店你任选，价格非常透明，也自由度很高。如果你想报名，依然添加嗨三的微信，线下详细了解啊。新疆游，那我们8月初是有团的，那记好，嗨三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报名。进入今天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你家电冰箱里头有啥玩意儿？
1: 电冰箱，
0: 嗯，
1: 哎呦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古早、啊、
2: 我就感觉好像是冰柜呢
1: 对，你这玩意就直接说冰箱吗？还电冰箱、
0: 哎、当年
1: 我一下就想到了电吹风、
2: 哎、等一下我就突然就也是
1: 电饭锅
2: 也有点较真了，就冰箱如果不是电冰箱还能是什么能源的冰箱？
0: 那当时都是
1: 有啊，
0: 对啊，
1: 有那种就是保温箱
2: 泡沫箱了、
1: 啊、对对对，
0: 当年八十年代做的广告都是海尔电冰箱什么什么电冰箱，没说冰箱你知道吗？就
1: 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了，
0: 是啊，所以我们叫做冰箱。
2: 哎，你也真说不定到2036年有新能源冰箱了，就不是电的了。
0: AI 冰箱
2: 是个什么呢？
0: 嗯，
2: 想不到，
0: 核能冰箱可能都有，都不用电了以后。
2: 哎、核能冰箱，
1: 那用那用大可不必。
2: 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都用上核能冰箱了、如果我还冻冰棍，我就感觉白瞎这
0: 冻人，你要，
2: 我就感觉白瞎这核能了。哎，
0: 那个
1: 回到正常、
2: 啊、
1: 我们正常的逻辑，
2: 对，话不落远，就是说啥呢？说就是你冰箱里边在日常生活中，你家的或者说你个人的，无论如何你冰箱里一定会有的三样东西是啥，然后说说为啥。
0: 嗯，最近有家冰箱里头
2: 肯定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我就饮料吧一堆呢，这是第一个。
2: 你饮料首选是啥？
0: 哦，最近喝无糖的，我给大家推荐这款绿豆绿豆百合水、
2: 绿豆了，
1: 配料特干净，就是水
2: 上周
1: 绿豆和百合，
2: 我记得是
0: 冰茶
2: 啊，对，冰茶，
0: 这次换了绿豆、这不夏天消暑吗？伏天喝点绿豆行，少喝一点，而且解暑嘛。关键是最近一段时间月月上火、
1: 我想知道谁把这个电脑给怎么了，
0: 不知道，
1: 就整个电脑上的文件全部乱了，
0: 就乱套了。我跟你说，就
1: 谁
0: 手那么欠，一天
1: 谁把这个电脑，你们谁对电脑做了什么？
0: 可不咋的，
1: 所有东西也都不好使。
0: 月月，你别给他摆金木了啊！
1: 不行，我必须给他摆回来。
2: 瞧不正、
0: 第一个那肯定是饮料。第二个，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酸奶特别多，
2: 饮料是一个了，
0: 酸奶、
2: 然后酸奶，
0: 酸奶，酸奶就是那种无糖的那种的，哎，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喝点酸奶，其实冰冰的挺好的。
2: 哦。
0: 第三个，
1: 酸奶冻上当冰棍吃更好。
0: 是的，第三个就是小水果，最近一段时间，吃的那个葡萄比较多，然后、少量的西瓜，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家好像被油桃包围了，就是我家外面超市里边各种喧嚣，就是油桃便宜了8块，你能买5块，然后大的小的自己挑，就全是那种大车卖油桃，
2: 你就抵不住诱惑了。
0: 我每天都充吃，那就买点吧。
1: 最近不都是毛桃吗？我们家最近吃的都是毛桃，
0: 还有那个扁的叫盘桃吧。
1: 啊、盘桃、
0: 那个盘桃，然后我就挑那个就是甜一点的，然后就是保长的那个。你有一天我去那水果摊，我说这个桃，我说这个葡萄怎么卖？他说葡萄9块钱一斤。
1: 不是，咱们今天话题是什么？
0: 就你家冰箱、
1: 你家菜市场到底什么在打特价？
0: 我说我那个我就是询价嘛。我不知道你们买东西。
2: 饮料、酸奶、水果
1: 。我们家冰箱里啊，就咱们今天就问冰箱里有什么，是吧？
2: 对啊，
0: 前三名。
1: 冰箱里面有什么？
2: 就是必须有。
1: 哎，咱们今天玩游戏。
0: 行，来玩一个呀、啊。
1: 冰箱里面有什么？酸奶、
0: 葡萄、
2: 苹果、
1: 牛奶、
0: 鲜肉、
2: 鸡蛋、
1: 鲜虾。
0: 再见。
2: 哎，
1: 这就完了。
2: 你冰箱里怎么这么少啊？
1: 其实我还能来10轮呢，我觉得。
0: 经济基础决定冰箱
1: 建筑。
0: 哎，我是想说的啊，就是你们买东西会询价吗？
1: 当然询价，为啥不询价呀？
0: 月月，你都到询价的这个年龄了。
1: 我从小就询价。
0: 木木肯定不询价，比如说一葡萄给我来2斤，你不会问多少钱吧？对吧？
1: 不是，我不用询呢。
2: 为啥？我看你很。
1: 我为啥呀？
2: 我是余额。
0: 年纪轻轻就到了询价，
1: 明明是这样的，现在都明码标价，不需要询价，你一抬头你就看见了。
0: 摊上的那种，你不得问一下，这多少钱一斤呢？
1: 那问呢？
0: 对，我前两天，就我们家楼下有个特别长的那个，就是大挂车卖各种水果。我那天问了，那个葡萄特别好，他说你尝尝。我尝完之后觉得挺甜。他说多少钱？他说19一斤。我说哎呦我去，这么贵呢？我说那边那个葡萄那个，他说2个我去。然后我问了，我说那个榴莲，他说那个去的更多，你就别问了。所以我就想说，
1: 那个不适合你。
0: 冰箱这种东西，其实夏天的用处特别大。你可能放饮料，但有些肯定跟你放的不一样。
2: 嗯，
0: 就我妈就愿意放剩菜剩饭，让我就严厉制止。我妈冰箱里愿意放剩菜剩饭，就拿、那个、
1: 我家也会有，但是偶尔我会清一下。
0: 我现在不放了，就是基本都吃光了，就是不会放那个剩菜剩饭。
2: 你家从来没有剩菜剩饭？
0: 原来放过，因为现在不放了，因为我
2: 你是每顿都能吃完。
0: 因为我自己就能自己那个量嘛，就是那个我、比如说我要炒什么鸡蛋，我是不会往冰箱里放的。就是很少，
2: 就是你一定是在做的时候就做的是这顿吃完的量，
0: 对
2: 啊，否则就喂尼克嘛。
0: 对对对，我们家剩不下。
2: 你这个你
1: 他
2: 家
1: 剩不下的原因是因为有尼克在，
2: 你家尼克这个
1: 跟他没啥关系，
0: 对
2: 对
0: 对，
2: 跟
0: 我共同分担，嗯。所以今天嗨三的话题跟你分享一下，你们家冰箱
2: 就必须得有的三样东西，
0: 前三名是什么？
2: 是啥？
0: 就一打开肯定看
1: 三样啊。冰箱里放三样东西是不是有点
2: 少啊？
1: 有点浪费了冰箱啊！
2: 就是说一定有的三样。
0: 最近一段时间你的贪欲比较上， 别那么谈，人说三尊重话题。
2: 不是，明显感觉从昨天结束之后，月姐的状态比之前都松弛了。
0: 你都不知道刚才我俩开会经历了啥，你就别说了。对，你看
1: 我俩现在松弛不了，
0: 真是。就我俩现在能保证这个状态说，
1: 我俩能来上节目，应该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了。
0: 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不易，千万不要彷徨，也不要埋怨，听听我们。
1: 然后冰冰，你这样，你再理解一下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是这样下来的。
0: 从那个什么我就理解你，我现在更理解你，以后还要理解你。我是从什么就怀疑你、质疑你、成为你、超越你。
1: 好嘞，来吧，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就来聊聊你家冰箱必不可少的三样是什么啊？
0: 没错。
1: 哎呀，我们还得听首歌。
0: 哎，有没有？哎，先给我来一首败火的歌，有没有？
1: 不知道啊，就是
0: 快给我败败火，快点的。
1: 得啥听啥吧。

0: 哎呀，就是我跟你说，这种听这种歌，就虽然一句歌词没听见，但是就觉得很开心。
1: 什么一句歌词没听见？为什么？
2: 他这个描绘的就是曾经的小的时候的青春的黄金岁月，
0: 就一点没听出来这黄金岁月。他度过的太快了，
2: 就是有一种毕业的感觉。其实这首歌，
1: 嗯，挺好听的，反正
2: 对，
0: 是不是
2: 那种中学？那斌哥，你距离太远了，主要是
0: 不是？现在就是这种
2: 毕业的那种。
0: 现在有些歌就是这种什么呢？就
2: 青春感，
1: 就是要的就是一个旋律和陪伴，不要你
2: 听
1: 得清我到底唱什么，或者听得懂我到底唱什么。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就是一个感觉。
2: 这种风格最终解释权归周杰伦所有啊！
1: 啊，对，
0: 我觉得周杰伦现在都没有他们这么过分。
1: 周杰伦说：“我现在已经好好说话了，你们怎么的？”
0: 当我捋直舌头的时候，你们开始玩
2: 发现哎，怎么全不直溜了？
0: 冰箱里放啥？嗯，我觉得
1: 我说呢，刚才怎么突然就是我在刚才我们在工作忙碌的过程当中，三点多的时候，突然有一人发了一条什么冰箱里什么什么，我还寻思谁这是给媳妇发东西发错了，发到咱们嗨三的那个微信里了。后来我才发现啊，他要参与话题。
0: 就是有的人冰箱里非常干净，就是我有一位姐姐，她是那个常年住在这个深圳，然后和香港，然后她香港的家里边一打开，除了鸡蛋牛奶什么都没有，她的冰箱不允许放除了牛奶和鸡蛋的任何东西
1: 以外的。
0: 对，以外的任何东西，我就觉得就是只有
1: 冰箱，说明她的生活当中就只有这样东西。
0: 然后她家的厨房完全是博物馆，是参观用的，并不是使用的。
1: 对，我今天看到一条视频，就说的我，你别管我做的咋样，我今天你看一下我的厨房，然后就是走了一圈所有的东西，
0: 就是应有尽有，
1: 但
0: 从来不
1: 是，
0: 但是
1: 就是不做的那种，
0: 对，让你看着。
1: Beautiful girl， 他说我冰箱里一定有冻饺子、冷冻的豆沙包，他说饺子是我的午餐，豆沙包是我的晚餐，还要有抹零食的桂花蜜酱
2: 啊，果酱、
1: 桂花酱、
2: 果酱、果酱、果酱，
0: 一看就是单身。
1: 是吗？
0: 但凡有一个人能陪伴冰箱里，绝对不这么单一。还什么这种都是热热就能吃的那种，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斌哥这种，
1: 以前他家肯定有冻饺子。
0: 原来是冻饺子，
1: 你不上那家先吃人冻饺子吗？
0: 冻饺子是我妈包的，就是很少去买那个。
1: 就那就更好了。
0: 但是有时候我会馋那种冻饺子的口味，就是那个成袋的那种。
1: 外面那种。
0: 哎，对，就是有时候就馋一下，然后但我就偶尔吃一下。
1: 毛旭这一看正经做饭人呢，他家三样你们都猜不着。
0: 正经做饭人在冰箱里头，正经做饭人哈，正经做饭人肉
2: 大豆酱，
1: 三样，
0: 肯定是各种肉类嘛。
1: 仨字儿，
0: 仨字儿，
2: 酸菜缸，放冰箱里了。
0: 冰箱里搁仨字儿，就是经常的，还做饭的，经常做饭啥呀？
1: 葱姜蒜。
0: 啊，
2: 不是仨字儿概括仨东西啊？
1: 对啊，葱姜蒜呢？
0: 那你家葱会搁冰箱里面吗？
1: 我家扒完的葱会放冰箱里，就是用一半还剩一半。
0: 为啥呀？葱不都应该把那个就是阳台让它干着吗？干葱就
1: 是用着已经扒完了，用了、没用完，用完一半的那种。
0: 你们家的葱是扒好了搁冰箱里的保鲜的？
1: 不是，就是用我。

0: 要先要用葱，待会儿用不了一根，我就炝个锅，然后我就一定用了半根，然后还有半根怎么办？难道就放冰箱里啊？
1: 啊，
0: 干葱是放在外面，不
1: 会，
0: 正常葱
1: 是
0: 不会放在冰箱里的。
1: 姜我家是放冰箱，
0: 但是
1: 蒜不会放冰箱里。
0: 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懒人，有一个妙招是什么？就是把葱姜蒜都切成末之后放在冷冻里，然后你随时拿出来都是有葱花的，然后随时拿出来都有蒜的，而且都是新鲜的。
2: 老有意思了。
3: 是，
2: 现在网上都有卖那种真空的切好的蒜
3: 是
2: 末，
3: 就是给你
2: 包括葱花。
0: 就是给你们这些懒人，
3: 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2: 然后你就发现特别有意，我绝对不会买这种东西。
3: 为什么不会买？
0: 不新鲜，他觉得没有鲜味儿，
2: 没有意义
3: 啊。
0: 他不做，
3: 我觉得没有生活的真谛，我还是要自己去切的。我觉得切葱姜是做
0: 饭的。那天老火就切了一堆葱啊，他说：“呀妈呀，这葱不吃要坏了咋办呢？”他说：“把它切了冻什么？”
2: 兵哥，你现在身上已经有那种较真儿的劲儿了。
3: 啊不，我是
2: 你知道他们那种小商品老可爱了。首先，他那个包装就很可爱，
0: 很多女生会买。
2: 对，很多女生会为了那份可爱买，然后里边那个葱花切的老细了，就老漂亮了。你那小葱花，你切不出来那种葱花。我跟你说，
0: 它不在你宾格的消费单清单当中。
2: 我跟你说，一撕开，夸往锅里一倒，
3: 你最后不吃到肚子里吗？
0: 冰冰，它不在你的清单里，你不必理解它。
3: 关键那个给你切成样的那个成本和我自己切的成本差多少？
0: 它不在你宾格的清单里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就是它太贵。
3: 怪不得这些女孩找不着男朋友呢。
2: 不，兵哥是找不到你这样的男朋友。
3: 真是的，一点我跟你说，这个什么什么年少不知大叔好，错把体育生当成宝。真是的，
2: 大叔是
3: 我对啊，就是你们就年轻时候就看这个就是
0: 年少不知大叔好，
3: 错
0: 把
3: 体育生当
0: 成
3: 宝，就喜欢那个年轻帅气身材好的啊。
2: 月姐说我现在也喜欢。
0: 对呀，我想说的，我怎么改变成一个。不年少，然后我也是依然这个不知大叔。
3: 月你说这话
0: 是
3: 你转过去，你别让我看。
0: 中年不知大叔好，还把体育生当成宝。
2: 兵哥，你知道同样的一个年龄和性别啊，你知道年上男、大叔和马兵这三个的区别吗？
3: 我是在最上方。
0: 不要在你兵哥伤口上再撒盐了，
3: 哎呦哎呦
0: 木木，你离那啥不远了啊！你
3: 不远了，
0: 走啊走啊走！说他家就是，
3: 呀，怎么心口痛？
0: 你这痛的有点慢了，反射弧又过长了。
3: 反正我是不会买那种就是预包装的东西，就是调料那种的，太贵。
0: 走啊走啊走，让我念啊！他说饮料、啤酒，下一个是辣酱。
3: 辣酱我家也有，会冰箱里放。
2: 哎，他这个像我了有点，但是我就是胃不好，我啤酒不往冰箱放。
0: 我家东西你得问，就我就觉得为啥你会我说三个有点少呢？就是我就觉得我家东西你得问，比如说酱哪三样，比如说饮料哪三样。
2: 哎，酱哪三样啊？
0: 太多了，我家都不，我家
2: 头三名，
3: 我家就
2: 是使用率最高的头三名酱。
3: 你先说，
2: 因为我也好奇。
0: 不是，我想说一下我家都有啥酱，你可以让他说他的头三名。
2: 头三名，
3: 我家里不止三样呢。首先是，
2: 我猜其中有一个是火锅蘸料吧，得有吧？
3: 必须
2: 火锅，
0: 它一定有臭大酱。
3: 对，有那个农家酱
2: 啊，
3: 甜面酱
2: 啊，
3: 沙拉酱
2: 啊，
3: 千岛酱，因为我愿意做那个三文治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香芹酱我都不说了。然后还有就是辣椒酱，就是那个辣椒酱是就是那个还不是说那个什么干妈
2: 那
3: 种的
2: 那种，
3: 对，
2: 甜的那种，
3: 是那样的辣椒酱。
0: 辣椒酱，
3: 对对对。
0: 我在他的基础之上，还有他说完的那些基础之上啊，
3: 还有
0: 韩式辣酱
2: 啊，
3: 韩式辣酱，
0: 香菇酱
2: 啊，
0: 有一个干贝瑶柱酱。
2: 哦，
0: 黑胡椒酱，
2: 哦，
0: 番茄酱，还有就是黄豆酱，还有一个是葱油那个算酱吗？不算酱，就是拌那个面条的那个葱油。
3: 啊，他们有个抖音博主说，我家的酱老多了，你知道吗？我这个酱是万能的，把鸡蛋搅里就鸡蛋酱，把鱼搅里鱼酱，把你对象搅里欧尼酱。
0: 就是不拘不完全统计，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家都有。
3: 那你家酱
2: 得有十样以上了。
0: 有肯定有。
3: 老土是怕你饿死吧，才不在家说给你预备这些应急的酱。
0: 但是我常用的其实就是甜面酱、黄豆酱。
2: 哎，你们甜面酱都能用很多
0: 啊？不是香芹酱，香菇酱。
2: 对我来说，甜面酱除了卷烤鸭、春饼之外，有啥用途
0: 啊？做菜用
3: 啊，
0: 炖菜可以放一点，酱牛肉也可以放一点。
3: 对
2: 啊，能增味儿啊，没毛病。
0: 酱苍苍，来，咱们从酱缸里出来，来，出来往里走，咱们是不是还有很多事儿没说呢？
2: 是是是。
3: 我们比如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装修吧。其实一个
0: 到这儿了吗？
2: 应该是美。
0: 先说美吧，变美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更关注哈，是不是？
3: 对对对，那个就什么
0: 昆仑爱研的活动啊，
3: 对对对，白明教授吗？
0: 对，17号七月18号、19号，也就是这周末了，这回可以说是周末了，
2: 对
0: 吧？
2: 这周末啊
0: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参加。想要报名的话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
0: 那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从业20多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他能给我们的所有槟城的求美者一对一的一个咨询和交流的机会。
2: 没错，这也是这次活动特别难得的一点啊，就是结合每一个人的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那这次活动呢，也是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
3: 嗯，这次报名啊，这个我们这个粉丝去的话呢，还能得到一个价值299元的瀑布补水，
2: 都不白来，
3: 都不白来，都能做一个项目啊，299的瀑布补水一次呢，就机会难得。那报名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哎，就在这周六、这周日啊，就这个礼拜。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你家冰箱啊，说到这个冰箱就不得不提到什么，其实就是提到了这个装修，是不是？
0: 这趴你告诉冰箱还有啥？
3: 说完了吧？没有了，是不是？那我们就继续说说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没唠够。今天说说你家开个冰箱里头，就是你家常年放的前三名，就是肯定有它啊，就一定有它，就没它你就吃不了饭。没它你就生活不了。冰箱里都是啥？
0: 冰箱里的你家最常用的，或者是说进进出出最多的，
3: 我妈那个冰箱
0: 其实鸡蛋，我们家第一位的应该是鸡蛋。
2: 我也是鸡蛋。
0: 我家进进出出最多的东西两样就是鸡蛋和牛奶，
2: 因为基本上你早餐晚餐好像都得用。
0: 晚餐我家不用，
2: 早餐是必用的，
0: 但早餐基本上都用。
2: 对，早餐
0: 都用。
3: 其实我跟你们还有一个不同，就如果说是不除了饮料之外哈，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家冰箱里肯定也没有，但我常换常新，总能用完，就是小米辣。我们家常年备小米辣，鲜的那种。
0: 我家每次小米辣就是买完之后只吃一回，
3: 对，
0: 然后就烂。
3: 就是、我那小米辣，因为我做什么菜，只要是炒的，我都会搁一点，就是提它其实不辣，但是就是有点提鲜的感觉。
0: 小米辣不辣？
3: 对，我一般、那个、
0: 小米到底辣不辣？
3: 锅塔尖椒，我为了让好看，其实搁点小米辣丁，又绿又黄又那个红，很好看。
0: 瞧你兵哥，现在锅塔尖椒应该是经常。
3: 我经常做这道菜，对，
0: 锅塔尖椒是不是鸡蛋炒尖椒、啊？
3: 对，但是它之所以它不叫小辣椒炒鸡蛋，就是因为小辣椒炒鸡蛋不是打碎了吗？它是锅塔尖椒塔成一个饼。
0: 那你是把尖椒得切碎了是吗？
3: 全部和里头，所有调料就直接油。
0: 那有点像，
3: 最后
0: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煎鸡蛋或者是什么。
3: 最后摊上
0: 苦瓜煎鸡蛋那种，
3: 在锅里不要打散，这么一颠，啪就过来，就可以出锅了。
0: 就是把鸡蛋不是，就是把尖椒切碎。然后融到鸡蛋里一起煎出来，
3: 调味都调好了。
2: 这么说，鸡蛋披萨，
3: 鸡蛋披萨，对，鸡蛋打卤囊，
2: 鸡蛋打卤囊，
3: 蛮好吃的，真挺下饭的。
2: 来吧，今天分享的就是你的冰箱里边一定有的前三样东西是啥，必须有的。然后呢，什么原因？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那我们听首易烊千玺吧。易烊千玺，我最近又看到他一个视频，也是演了一个
2: 剧吗？
0: 啊，我是刷到一个短视频，它是一个剧，但是也不是新剧了
2: 啊，
0: 演得非常好。

0: 陷落美好，
1: 挺好的，这不是挺美好吗？每天都是下班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候。
2: 嗯，
1: 因为我们把工作和生活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分割开，
2: 划分开。
1: 对，其实挺好的，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
0: 能划分开吗？我感觉我最近
1: 除非你把活，除非你把单位的活拿到家里干了，
0: 不
1: 你分不开了。
0: 不是，就是他会在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给你发不同的消息，让你解决不同的问题。
1: 原则上你下班这一刻就可以不必理会的，原则上，但是我们不按原则就是都是这样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上进心的人。
2: 半夜十点接电话，
1: 嗯，
0: 早上七点接电话
2: 啊，
0: 这都是很正常的。
2: 晚上十点半开了一个电话会，开了一小时，
1: 有这种可能
0: 啊？那还没完呢，电话会只是布置一下任务，然后后面还有
2: 开始
0: 还要解决问题，对，还要解决问题呢。
1: 你要是上市公司大项目组的话，核心成员，那你就去24小时你要 stand by 啊。
0: 哇，
2: 林哥总是愿意这么比较，
1: 因为你约10万呢。不开的时候你都觉得我是不是错过了会议，领导是不
2: 是
1: 要
2: 这么比较，
1: 是不是那个 CEO 是不是要开个会，
0: 不开你都觉得心里没底，是不是拿着心里都不落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来吧，今天话题来聊聊，不聊那么高深，咱们就聊聊生活啊。生活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冰箱也成为了家电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点。
1: 哎呀妈，冰箱不就是
0: 你们家冰箱都放什么？最常进进出出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就真的是有的人就是他跟他的生活理念是有关的。
0: 你知道还有很多人在冰箱里放中药，其实有很多人也是
2: 也是
0: 很有用的东西。
1: 你看小宝说可乐

0: 矿泉水那肯定是有了，然后羊说的是冰激凌饮料各种沙拉酱，然后营销宝说的是雪糕手切面，你看烤肠、烤肠啊，对，有一段时间我也买了很多那个火山，
1: 那个方便，
0: 火山石烤
1: 肠，因为就是一热就吃了，
2: 拿啥热呀、
1: 啊？拿微最简单，拿微波炉打一下都行，
2: 直接拿微波炉打，
1: 对，直接拿微波炉打就行。
0: 对，一般来说，家里边就是
2: 气炸锅好像也是也可以。
0: 对，新装修的房子，他都会买一个那种嵌入式的，叫五合一一体机，蒸、烤、炸、煮、那种，一拉开，然后你放里头就行了，给它设定，然后自己就出。我看现在好多那个抖音上有好多那个。就是一个人过的那种，他都买这种东西，就比较省事嘛，
1: 方便，
0: 就蒸也行那种的，
1: 对
0: 啊。然后那个还说，那我加三样，就是鸡排、牛排和猪排三排
1: 啊。他这个也属于健康人士。
2: 猪排没买过，鸡排、牛排都有。
0: 炸猪排挺好的，那个韩式有一个炸猪排，那个对那个饭就挺好吃的。
2: 不是，它是半成品吗？
0: 半成品你就炸就行，跟炸鸡排一样。
2: 哦、
0: 对对对，炸那个鳕鱼条是一样的。
2: 说的有点饿了呢。
0: 哎呀妈呀！我发现你这人真是哈，就你那
1: 不扛穿呢。
0: 就他，你月姐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他绝对能说断舍离。就他刚才跟这火愁成那样，就呱已经饿了。我一天都没吃饭，我今天就是那个，就是有一股就是有一股、那个、
1: 最近都吃不起了啊。
0: 不是
1: 啊，
0: 不是是
2: 有一股火在燃烧，
0: 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
2: 李斌哥一到夏天就是瘦。就是瘦，
0: 我觉得
2: 吃不下去东西。
0: 我想说，有没有人就跟我一样，就典型的苦夏体质，就
2: 是
0: 必瘦十斤，就是吃也瘦。
2: 没看那个衣服都掖裤子里了吗？都瘦了。
0: 原来
2: 佳奈他说，我妈，他家的冰箱呢，去年过年剩的肉，前年来啊，看大家冰箱多少，去年过年剩的肉，前年元宵节剩的元宵，还有五一前买的吃的。一半的老干妈，
1: 哎，太对了
2: 啊、
1: 这个！
2: 不是五一啊，是五年前买的，吃了一半的老干妈、
1: 啊，
2: 没坏啊。
0: 那肯定不能吃了，但是你要说，
1: 那也证明你真不是一个爱吃老干妈的人啊。
0: 他留着记忆，他可能忘了。
2: 妈妈家的冰箱，
1: 你看我虽然脾胃不好，我不吃辣啊，但是老干妈我是太喜欢了。
0: 嗯，
2: 但是我家也会有去年的元宵，前年他说的前年有点夸张、嗯，但去年的元宵我家应该能找到。
1: 这我也有，这我也有，
0: 就是我妈每周。不是说每周，他每周来，但是他会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
2: 之后给你淘弄一下你的冰箱，
0: 把整个冰柜，因为我家有个冰柜嘛，就翻弄一下，看有什么东西，他全扔一遍。
1: 我家应该是去年比较夸张，就是去年我们家冰箱里还有大前年去世的羊呢。
0: 那你给他办个仪式呗？
1: 因为啥、啊？因为当时是
0: 大前你给他火葬一下。
1: 因为当年大前年的时候是过年，是一整只羊来的，
2: 嗯，
1: 哎呦吃不了。说啥也吃不了、
2: 啊、哎呦这个是个力气活啊
1: 啊
2: 谢羊这件事情是个力气
0: 我就是别人给我送过那个就是好朋友送过羊腿但一只羊都没有
1: 一整只羊
2: 一只羊那个可考验人了我跟你说老考验人了不是一般人能整得了
1: 在家整不了
0: 就羊腿
1: 专门在家整不了专门去那个菜市场找的那个就是人、
0: 啊、卸掉那个
1: 卸
0: 的
1: 对
0: 因为我知道羊腿
1: 花
0: 的
1: 手工费
0: 就挺难弄的、
2: 这样你看你当时把羊排给你兵哥他早吃了
0: 我整不了我这是好像羊腿我整着不会做就没技术含量还没有到那个、到那个时候花手工费更多
2: 别说别给我找着麻烦不吃
0: 关键是、
2: 哎呀妈这老些留言呢
0: 你咋不读呢你快一会儿马上
2: 我没停
0: 我给你两条的权限你读完咱们要说装修了
2: 老河马说矿泉水蚝油水果你这
1: 品类、
0: 蚝油我不会搁冰箱
2: 蚝油必须搁冰箱里我家现在蚝油就在
1: 为啥、啊、
0: 我家搁常温里头
2: 你回去查一下这蚝油是需要放冰箱
0: 瓶口那个地方容易产生一种黄曲霉素有剧毒
2: 就是蚝油是需要冷藏的回去看一下说明书就是、
1: 那我
2: 看一下那个说明就行、
0: 但我一般会把我们家有蚝油盒专门是放蚝油的
2: 他说家里太热的时候打开冰箱喝一口拔凉的水特爽然后他说我还是一个特别爱吃水果的人冰箱里的水果基本上不断啊、那确实是他说最后蚝油我也是没办法开盖之后就得冷藏保存了、专业的、
0: 我最近才发现我不知道跟你们的口味是不是一样的我觉得夏天哈各种汁儿我都喝过但我觉得最让我们看不起的这个苹果大家都不愿意吃但是苹果汁儿真的是非常好喝
2: 苹果汁儿因为糖分很高、啊
0: 就是、冻的时候冻起来就是搁加点冰它那个口感非常好、
2: 哎、
0: 你看苹果我们不愿意啃但苹果汁真是一个很好喝的
2: 你恰恰说对了我最不接受的水果的制品就饮料也好冰淇淋也好
0: 就是苹果
2: 还是什么就是苹果味的东西、苹果这饮料是我从来不喝
0: 但是苹果汁真的很好喝
2: 因为它特别甜
0: 对
2: 我再给你点那个什么
0: 嗯，
2: 有很多美食它打着无糖的旗号你知道它会放什么苹果汁浓缩的苹果汁、
0: 就很
2: 就是起到一个增甜的作用
0: 因为我最近喝一款也是 AFC 的苹果汁我觉得口感蛮好的但我就一直加点冰喝我就觉得啊、
1: 你好爱喝饮料啊
0: 我是一个愿意喝饮料的人
1: 你在我家给我妈妈的评价就是你好不健康
0: 不健康的人
1: 多
2: 了也不少他一个
1: 不是真
2: 没有，你斌哥今天喝这个特健康，配料表水、绿豆、百合。
1: 哎呦我的妈！我妈每次来我这，就我这，但凡有一样带色儿的，或者说带糖的，她都得说一遍，不许喝饮料，就这种。
0: 就是你妈妈被大数据控制了，你告诉她，就是你说妈妈，你说赶紧的，从我妈妈赶紧身上下来。妈妈被大数据控制了，
1: 他对我这方面管的，
0: 我妈也是，
2: 没毛病，就是没毛病。因为尤其你现在看很多饮料，它的配料表当中连白砂糖都不是，那那个东西果葡糖浆确实是啊，
0: 那一天
1: 代谢不了，
2: 少喝一些，就是你肯定是要。
0: 啊、那天我们对糖做了一个解释，就是糖不是全民公敌。
2: 对呀、啊，
0: 就人们
2: 吃糖、啊，
0: 你劳累一天的时候，糖分是可以给你带来，因为糖里面还有好多的。
2: 但是。
0: 但你不能过多，比如说你一天喝一个没有问题，但你要喝好几个那肯定不行。
2: 对，咱们就要说胆识，但是你现在每天摄入的所有的东西当中都含
1: 糖，
2: 那它
1: 就那
2: 就
1: 多
2: 了，比较高了。你又吃糖，你又吃面包，
1: 然后
2: 你
1: 做的菜里也放了糖，
2: 对啊，然后你就会发现，那这个量一定是超了，
0: 别超标就行。
2: 来吧，那个念念我们的这个装修活动吧。
0: 哎呀，我跟你说哈，就是
2: 来说一下万象装饰本周的活动，
0: 本周万象来了
2: 啊。那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这个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活动。那在这儿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哎，
2: 那万象装饰呢，现在在活动当中啊，针对我们听友的专属额外福利，就是会送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你都可以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
2: 那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多少钱，绝不多要一分钱。
0: 哎，
2: 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
0: 嗯，
2: 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可以先记好电话去抢我们的这29800的家装好礼。
0: 嗯，
2: 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那听众可能会觉得48800的整装套餐就是很便宜了啊，不到50000块钱装修房子，材料是用的什么材料啊？是不是那种大牌啊？别那种小材料。
2: 对的，万象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
0: 对，而且呢，万象大包整装啊，328项，大家都知道，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家家都用得上的，全部都是大品牌，非常可靠。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要全屋地砖的话，瓷砖格莱美，然后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大品牌吧，还有冠珠，然后这些国内的这个大牌子，上百种花色颜色你自己去挑，任意去选。如果说地板，你看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材质都在 ENF 级别的啊，自己去查。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只要它有，任意去挑，随意去选，全部在这个328项里边。
2: 没错。
0: 那而且呢，如果说你不了解万象，你说从来没不知道他家有没有装修案例，给谁家装过呀？装修什么样啊？有没有实景还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你可以到他抖音上去搜。啊、
1: 没错，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而且呢，这一次呢，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这次活动之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
0: 没错，
1: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
2: 那万象装饰呢，它是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的。像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咱们能看得见的所有的都是质保10年，是只换不修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装修，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大包整装，咱们说48800能让装修的价格更透明，然后呢还额外送听友29800的一个好礼包。哎，对，所以现在就拨打电话去抢可以，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

0: 现在这种风格的唱法人太多了，比如小鬼，比如说比利，但不知道是哪个，就可能都不是吧。
1: 都不是呢，
0: 是不是？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2: 唐林山
0: 啊，就你最喜欢的。
1: 也不是唐林山吧？
2: 是，他那是英文名
1: 啊，
2: 中文名叫
1: 唐
2: 林山
1: 啊。
2: 唐
1: 啊，
0: 就是他现在这种风格的这个唱法的男歌手非常的多。嗯
1: 嗯，但是确实也是时下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嗯，
0: 听种感觉吧，听种感觉，别问我是谁啊。
1: 那我们今天感觉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官方商城呢？
0: 短袖啊，
1: 短袖啊。
0: 今天带来是大牌短袖，奢华品牌啊。
1: 啥呀？
0: 就是、
1: 不是 Polo 啦
0: ，Coach 的短袖。
1: 妈呀
0: ，Coach 今天带来是 Coach。
1: 那我猜它的价格大概在。正常一件 Coach 的 T 恤应该在1000元左右吧，最起码。
0: 对，今天呢这个短袖呢299，我先告诉大家
1: 啊，
0: 一件秒杀价格，大家去抢就好。
1: 行，说实话，你看你这件白 T 恤不还199呢吗？
0: 我这还199呢。但是我想说的是，好的 T 恤是这样的，穿上呢它吸汗，而且呢它
1: 看起来有质感，
0: 有质感。
1: 你感觉你看你斌哥今天穿一件普通白 T 恤吧，但是他今天我看到他那一刻，我就觉得他这件普通的 T 恤不普通。
0: 而且他还有
1: 后来事实证明，他确实不是29.9买的。
0: 而且他这个什么呢？Coach 本身就是国际二线的奢侈品牌，
1: 对，
0: 现在它能够做一个秒杀价格，就不是断码断号，就是可能号码不全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自己去搜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短袖。因今天 Coach 基本上很少来 Coach 短袖啊，之前 Coach
1: 我觉得299买个 Coach 绝对值，
0: 太值了。你像我这个短袖不知名品还199呢，还是打折的呢。
2: 啊，它这个款式选的挺好的，都是经典款，
0: 就是经典款，
2: 都是经典款，
0: 299 Coach 的短袖，
2: 可买啊，
1: 可
2: 买，可
1: 买，
0: 是 Coach 短袖啊，不是别的。你要是别的品牌量级就不说了，299闭眼抢，我跟你说，299 Coach 短袖，它分这个款式有几个，大家回复短袖就能看到具体有什么样式。先加入到购物车，两件以上还有折扣，两件以上还有折扣啊。
1: 好，
0: 那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不多说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尤其是男生非常喜欢 Coach 这个品牌啊，因为
1: 女生也喜欢，有没有女士啊？
0: 那我不知道，
2: 他这个部分男女，
0: 就是
2: 男女同款，
0: 你就看自己有没有自己的码吧，
2: 就是码，
0: 对对对，
2: 码数就可以了。
0: 299，今天到手一件，买两件还有折扣啊！那就是咱们的粉丝听众想要去，哎，想看看样子合不合适啊？给自己老公自己买一件。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这就是黑白经典款呢。
0: 对，
2: 我就所以说这款是今天选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买两件最好，一黑一白，穿着玩呗。
1: 然后或者男生女生各一个，一白一黑，两个人还能凑个情侣的啊。这个也挺好看，这个他老花的那个经典花的那个。
2: 经典
1: 原型在前面也挺好看的，
0: 所以呢，299一件啊，你穿啥去啊？就是老百姓话，你穿啥去啊？那而且包邮到家，
1: 牌子，
0: 哈尔滨音乐牌子，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字样，自己先去看看样子，喜欢就买，买两件呗，是不是？
1: 嗯，
0: 便宜啰嗦的是吧？
1: 想要简约的就直接就是。经典英文横标的，
0: 就是关键是这个价格特别香，太香了，这个价格299买扣住不香吗？啊，
1: 这个马车的这也挺好看的，这三款都可以，各就是找各自适合的，
0: 唯独一点，咱们听众一定要记住了，是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
1: 没错，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299的 Coach 的 T 恤值得拥有啊，我看了我更觉得马车那个好看。
0: 好嘞，16:59，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今天嗨三周二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打开冰箱，你们家常年冰箱里的有三样。
1: 对，你家冰箱常备的三样东西是什
0: 么？春夏秋冬一打开就是它们，你就常备的是哪三样？
1: 嗯，也是出入最频繁的这三样。好，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整点报时回来，我们继续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碎的时间。
1: 17:05，这个零碎的时间我们给你整合起来，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的第二个小时。哎，所谓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李，东北的嗨三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全新打造。
0: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的路上
2: 等你。
1: 这有才烧烤笑，我是男生，我叫快乐男生阿兵本命。周二向各位问好。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木木。
1: 哎呀，就是说到冰箱里头，你们家前三样哈都是什么、
0: 经常出入的，经常使用的，频繁
1: 冰箱里头你只能放，
0: 频繁在冰箱出现的。
2: 哎，你真说我这人里冰箱就是我发现一直有的而且存在时间特长的东西，不是吃的，不是喝的，是冰袋儿。
0: 你拿它干嘛、
1: 啊、那你就是放在那个冷冻呗。
2: 对，冰袋。
0: 冰袋干嘛用啊？
2: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0: 还不是冰块，你要说冰块我还能理解、
1: 哎、我们家常有冰块、
0: 就是、喝饮料啊，喝酒啊，或者喝什么时候会用到，可以。那冰袋的作用是啥？你还热敷冷敷啊？你还经常有冷敷的需求？
2: 哎，你要这么说也，但我就是觉得它有的时候能用上。
1: 手机用烫了，
2: 所以我就一直哎，我就一直冰箱里都有冰袋，我也是突然刚才想起来的，一直有。
1: 冰袋是哪种？是那种就是热敷的？
2: 就是你买一些个冷鲜类的东西，它快递给你邮过来，为了保证它的一个那啥，它里边的那个。
1: 我原来会留几个，但后来都撇了，因为那个东西它还是有点，就它那里边那个东西是干冰吧，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就是、啊、有时候会给你寄些冷鲜。
0: 他说那冰袋是水的那种是吗？
1: 还是就是他快递寄给你之后就有一个袋子，然后给你保鲜，你
2: 都有，我都有，
1: 你就会存冰箱里头。
2: 对，
0: 嗯，
2: 哦，哎，但是你像、啊、我还真用上了，啥时候用上？2个月之前我搬家的时候就用上了，
0: 嗯，
2: 因为天正热，然后冰箱里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没有办法说直接就、
0: 啊、挪的过程当中，
2: 在挪的过程中，我可能中间还得隔个两三个小时。
0: 对，所以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保冷，
2: 在这个时候保冷，
0: 就是保冷啊。
2: 对，
0: 嗯，
2: 所以我冻了它一年，然后用了它一次。
0: 也算不白冻你一年。
1: 大兵说的这个啊，就是我家冰箱的第一名是速冻饺子、嗯、第二名是凉啤酒，第三名是我妈塞的泡菜，泡菜常年放，原来两年也不扔、
2: 哦、这个很
0: 哇，你说泡菜我突然想起泡菜，其实
1: 我家没有咸菜，原来还腌点辣椒，后来也不腌了，就是吃不过来，因为酱太多，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太愿意吃那些东西了、
0: 突然想吃泡菜了、经他这么一说。
1: 阿泽也说的是，他说我们家冰箱驻扎三巨头，速冻饺子、酸奶、可乐，三餐全靠他们续命。速冻饺子这东西，我跟你说，尽量少吃一点。就是速冻的东西，偶尔充饥。我觉得有
2: 我们都没有这个妈妈能给包啊。
0: 嗯，对呀、啊。
1: 那找你妈去呗。
0: 那你不是？那你妈妈包的不也是速冻的吗？
1: 我妈包，这我妈自己和的馅儿，那是自己的肉、自己的菜、自己的那个儿子放心爱吧，是吧？他肯定是、
0: 啊、那就是咱这么说，
1: 他是包好了给你冻上，他吃出来也是家里的感觉。
0: 咱这么说，就是买速冻饺子尽量买贵一点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2: 就是它里边的馅儿的用料
0: 会更好一些，
2: 就是、
0: 更扎实一些。
2: 对
0: 对，更扎实一些。咱们说好的可能都挺好，
2: 否则你说你咬下一口半口都是皮儿，那饺子也没法吃啊。
0: 对，或者肉含量低啊，这都有可能。
1: 我还看到这个这条，我就觉得这个原来我们家有。

0: 后来我们家也没有了。你看大宇说的这个，我们家第一名是水果，第二名是饮料，第三名是各种罐头。
1: 罐头，
0: 原来我们家茄汁沙丁，
1: 我家最常用的罐头就是午餐肉。
0: 我们家最早有三样罐头，我那时候老愿意吃，就是冷
1: 茄汁沙丁鱼，我也挺爱吃。
0: 对，茄汁沙丁鱼这么高的那个罐的那个，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金枪鱼罐头，就是那个什么
1: 啊，金枪鱼罐头我家现在
0: 有，油浸的还是水浸的都有。
2: 豆豉鱼那个也好吃，最经典。
1: 他那是下酒的豆豉鲮鱼。
0: 还有就是我常年被我家现在打开冰箱里有，就是有时候没事我会，
2: 哎呀，
0: 我觉得
2: 豆豉鲮鱼我得买点。
0: 不是，我觉得它很好吃，有时候就心有火，你吃两根酸黄瓜。
1: 酸黄瓜我家有
0: 啊，
1: 这都是咱俩做那个三明治用的。
0: 酸黄瓜这东西，比如说你心热，有股，比如说你就觉得，哎，你就吃两块就觉得挺好，就特别的，败火这种东西，就尤其那个小鹅是那种酸黄瓜，我原来家里边有，现在我家打开冰箱也有，就其实都是做三文治的剩渣剩料。这一点是跟我有共鸣的，
1: 所以说罐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不多，吃的人不怎么太多，但是常吃的也就是咱们刚说到这几点。
0: 张阿姨说我家冰箱里的霸主永远是冻肉，
1: 阿姨们来讲肯定是冻肉是最多的了，
0: 冻肉，然后其次是自制的辣椒酱。我发现妈妈可愿意自制这个自制那个了，就是自制完自己都不吃，全给我们了。然后那个最后永远喝不完的牛奶啊，我们家没有牛奶，因为我喝不了牛奶。
1: 我们家牛奶是每天也有的，牛奶和鸡蛋是最常有的，牛奶鸡蛋水果是我们家最常的。
0: 牛奶对，
1: 你这种
0: 就天生喝不了，
1: 乳糖不耐受的，
0: 对，就是尤其越纯的越喝不了。但是他们说现在有那种脱脂的还是什么，就是可以喝的。
1: 有没有那什么的？有不含那个乳糖的？
0: 对，有不含乳糖的。泽泽说完了，小桃说这个冰激凌，我们家常年第一位冰激凌，第二位猫罐头。
2: 啊，
1: 猫罐头在冷藏，
2: 这是家里边
0: 对。
1: 还有冷藏吗？
2: 对，
0: 当然冷藏。你家猫罐头可放常温啊？
2: 冷藏。
1: 我家
0: 那是写着的冷藏。
1: 不是，我们家不怎么吃猫罐头，我们家吃那还是猫粮。
0: 你是不能啊，对，
1: 猫粮比较多。
0: 哦，那天你看了那个科学解释了吗？
1: 嗯、
0: 就吃那种就一颗一颗那个颗的、
1: 嗯，
0: 就包括狗粮食、
1: 嗯，
0: 它只是让狗饿不死，但是没有任何
2: 没有营养，
0: 它就是一个什么叫做生存口粮
1: 啊？不是，你分哪种？
0: 哪种都是，那天已经说了，哪种都是，还是要吃人吃的东西多一点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家狗就是，对，
1: 反正我们家就是一直吃的都是那个，就是你其实它看配料表嘛，你要含鱼多的，你不要买那些含豆类或者是主食类多的，它就会营养不全，肯定是。
0: 老周说的，
1: 让我念两条，你不让我念三条呢吗？
0: 那念，再给你两条权限，
1: 我要一直念下去。LX 他说最近频繁
0: 木下班，咱俩我给你放首歌，我给你垫着点，怕你说是累啊。
1: 木木你走吗？木木
0: 你威胁人家。
1: 我就问问他呀，
0: 你职场威胁人家，
1: 你让人下班我得问问木木想不想下班啊。
0: 是你刚才是他说一直念的，就不用我俩了是不是？我给你放首歌，我就是真搭档给你最后的荣耀。
1: 他说我家最近频繁放的三样就是老家邮寄的鹅蛋、饮料和酒、
2: 哦、
1: 以及西瓜。
2: 哎，鹅蛋好。
1: 鹅蛋咋吃啊？直接吃吗？
0: 跟鸡蛋一样。
2: 有腌的，就不是
1: 腌，我觉得腌。
2: 对呀、啊，
1: 腌鹅蛋会好吃，因为鹅蛋黄特别大、
2: 哎。老好吃了，比鸭蛋好吃一万倍。
0: 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们给我送了一点那个鹅蛋，就是但是我发现了我完全一个失误，就是没寻思这个鸭就是那个鹅蛋那么大，就还要放冰箱里头，我就没放，结果他差点孵出来。
1: 臭了
2: 臭
0: 了
2: 吧，
0: 对，
2: 哎就是、
0: 白瞎了，
2: 比鸡蛋臭
0: 十个，
2: 它比鸡蛋好吃一万倍，但也比鸡蛋臭一万倍，
0: 营养都丰富，都冒尖儿那种的，我妈呀！
1: 潘潘说，我岳父在他家有一个专属于他老人家的小冰箱。
0: 小冰箱
1: 里面不放肉，不放菜，不放酱，不放你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专门放他心爱的。
0: 放现金呢、啊？放不放这个？不放那个？
1: 专门放他心爱的烟叶子。
0: 啊，烟叶子啊，那个东西，那
1: 烟叶是不要干的吗？
0: 卷，它就冰箱里干吗？要不就像这种朝天的不行了。
1: 我怎么觉得冰箱是湿的呢？
2: 不是，是干的，
0: 干的
1: 啊，冻的那层是干的吧？我知道有冻瓜子的，有冻瓜子的，冷藏也是干的吗？
0: 我们家就冻瓜
2: 子。烟。就得放冰箱里，嗯，因为我刚才其实就想说，很多老爷们就是我一些个单身的哥们儿啊，你看他冰箱，你看吧，
0: 全是烟、
2: 饮料、酒、
0: 烟，
2: 就这三样没了。
0: 哦，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生活在马来，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些，他不有卖烟的吗？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哥们儿给你一根烟，一闻，哎呦，你这捂了，就说明你没放冰箱里边，他那个由于气候是会潮的。
1: 好，明白了，都是你俩都是那啥的人，明白了，来吧，视线十三了。木木，我们这段时间应该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2: 我们的好行程呗。
1: 啊、
0: 我们说两个啊， 一个是那个我们新上的这个秦皇岛，
2: 发一起说吧。
0: 秦皇岛的这个行程是我们新上的，小手拉大手，暑期陪伴家长呢，可以带孩子到海边玩几天啊。秦皇岛四日游，这次呢我们不坐大巴，也不坐飞机，我们坐的是那种从小满满回忆的什么呢？K 打头的火车，就是卧铺嘛。然后呢，这个你可以啊，这个选择一上一下呀。总之就是有旅行的感觉。晚上八点钟火车，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到了秦皇岛。一宿属于西发朝至，然后呢不耽误行程。我们在秦皇岛呢会有四天的行程，连吃带玩，连溜达带逛。然后呢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水上啊，包括游乐城啊都在里边。而且呢，我们这四晚有一个好处，就是都住一个酒店，不折腾，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购物店，就是主打一个亲子游，主打一个亲子游，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啊，2000多、1000多不等。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啊，13244602879。
1: 哎妈呀，有号了，
0: 有号了，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但是不比嗨三九零九好添加，那怎么感觉？
2: 等会儿，再说一遍，
0: 13244602879，然后
1: 是跟那个同一个吗？
0: 对，13244。
1: 那你还是添嗨三九零九吧，我感觉更好记。
0: 人们更愿意记手机号，
1: 是吗？
0: 对，13244602879，慢慢就熟了。
1: 但实在是2879。
0: 对。13244，
2: 丁哥刚才那句话跟自己说的，慢慢就熟了。
0: 13244602879，别打电话，添加微信啊，然后呢备注秦皇岛。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短途游，也是出国的，3晚4天。那这次呢，就是一本护照就可以出国了。我们这次呢，摒弃了大巴车，太折腾了，大巴车得7-8个小时才能到这个绥芬河。我们这次还要过关，所以呢，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这次坐高铁过去啊，3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呢，还是给大家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那一本护照即可出国，小团队出行，俄罗斯海参崴之行啊，7-8月份是一年当中海参崴的旅游旺季，也是景最美的时候。全程呢升级帝王蟹一人一只海鲜餐，那让大家去旅拍爱情岛，一人一套旅拍。那打卡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还有呢一些在国内体会不到的自费项目，您可以自愿参加，可参加可不参加。这个3晚4天，老人孩子都适合啊，就到出国玩了呗。那我们这次放弃了大巴车，去坐高铁，就给大家省去了好多时间。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木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新疆吧。
2: 我们新疆的行程呢，就是拢共用8天或者11天的时间。
0: 你把大象放冰箱了，还拢共？拢共
2: 一共，
1: 这个是比较相对自由，比较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定制8天的正常的行程。如果你觉得你还想再深度游，再加上3天去一下伊犁，是吧？
0: 对，
2: 没错。就是用北疆啊，或者说这个整个都走全了的这种形式啊，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吧。因为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这一次选择度也特别高，你可以自己选择买机票。
0: 对，
2: 你也可以选择让我们帮你买机票，都可以。总之3680元起。然后用8天或者11天的时间，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一趟。
1: 3680是不含机票的，对吧？
0: 对，
2: 它是对按照这个起，因为8天的行程也不一样，11天的行程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2: 然后看你的选择。
1: 自由度很高，品质很高的新疆的行程，
2: 没错，
1: 小团出行的。
2: 想要具体咨询以及报名，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对，
2: 13244602879。
0: 对，备注新疆啊。刚才木木说的这个价格是不含来回机票的钱啊，但是你可以要求我们给你这个来回机票，都可以，这自选嘛啊。有的人可能拿到的这个票，可能由于软件不同，你可能比我们淘到更便宜的票，都可以，都没问题啊。
1: 好的，那分享这个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244602879，
0: 备注旅游。
1: OK。

0: 这首歌是伍佰的，
1: 嗯，
0: 白歌是吧？
2: 白歌，
1: 白歌。
0: 我记不记得咱俩上次有一次 也放了这首歌，我还有一段说辞，你还说这个特别有新意。
2: 嗯，
0: 我说白歌这个东西，你看人生当中是没有选择的，你要不能够又要。就如果你想成为一只自由的白鸽，那你得到了自由，但你就得靠自己的这个什么呢？自己的生存本领去觅食。但如果你要做家鸽的话，每天有人喂养你，喂得肥肥的，你可能随时挨宰。就是人也是一样的，你既然选择这条道路，你就一直走下去；你要选择这个道路，你就要一直走，不要抱怨，就是一样的道理。哇、wow、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这个在各个方面，它就是相对论。
0: 但有的人就是嘛，有的人就是很贪心，
1: 既要又要，
0: 对对，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呀、
1: 啊。
0: 嗯，所以五百，
1: 你要坐在宝马上的你哭呗，就是、
0: 对，
1: 是不是？
0: 你要坐、那个、
1: 你要自行车你就快乐呗，反正就是你选一个嘛。就是、
0: 你要天高任鸟飞，像五百唱的这种。
2: 这时候宝马销售就说了：“非得哭吗？咋这么车不能笑？
0: 可不咋的。啊”
1: 没有，对，就是当时的那个段子嘛，其实一样的道理。
2: 对对对，
1: 你要割舍，
2: 嗯、
1: 你要选了什么？
2: 选择，
1: 对，
2: 都是有利有弊的。
0: 对，那你比如说，你看你冰箱里，你总有割舍，你不能啥都往冰箱里塞，是不是？
2: 放不下呀。
0: 大葱大蒜啥的往里整就是不行啊、
1: 嗯、
0: 啊，肯定不行。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就是每个人还都挺好，就是挺生活化的，我觉得、
1: 嗯、
0: 小远说冰箱前三名速冻手抓饼，
1: 哎，这一看就单身汉的标配、
2: 哎、
0: 然后
2: 这是过日子单身汉，这是
0: 瓶装可乐啊，各种涪陵榨菜、嗯、然后五分钟搞定一顿饭。榨菜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榨菜跟方便面是最配的，就是吃点方便面、
2: 哎、
0: 吃点榨菜、
2: 哎、
0: 啊、
2: 哎，

0: 我有一段时间疯狂迷恋什么呢？
1: 八零后老男人都这样，老头也这样。
0: 我既不吃什么，
1: 就是上超市，
2: 榨菜，
1: 买几碗方便面啊，值班时候吃，然后呢，再来两袋
0: 榨
1: 菜吧。
0: 我跟你说，现在我不吃榨菜了，因为榨菜我觉得有点咸。现在有一种不咸还好吃的，
1: 有淡的，
0: 既不是什么老板牌，也不是铜钱桥，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榨菜心儿。
1: 啊，榨菜心儿，对呀、啊，它也是榨菜嘛，它就是方块的，没那么咸，然后它都是心儿，没有那个皮儿那个地方。
0: 比榨菜好吃多了，
2: 嫩比较嫩
0: 嫩，而且它更
2: 咸，
0: 对，对嗯、就是那一包一包的
1: 方块的，
0: 对对对对，我那次上次买了
1: 三百多包、
0: 啊、是
1: 吧？三百多包是不是？
0: 三百多包。
1: 真假呀？真买三百多包啊？
0: 我们三家分的，一人分一百多包嘛。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它南极便宜啊，所以它就是能给你一个便宜的价格。你一次订一箱，里面三百多包，合七毛钱。
1: 小伙子呀、啊，你要把自己卤了吧？
2: 三百多包，
0: 腌入味儿了。
2: 吃一包都得吃三，都得吃一年。
1: 没有，他不分了吗？三个人分了。
0: 三个人分了，一百多包够我一天。我跟你说，有时候你打开一会儿，
1: 一年了吧，
0: 一会儿就没，反正可小了那个东西，
1: 就一点不咸不腻，就是把咸菜做成不咸，然后让你能多多的去吃，完了觉得还健康。
0: 就榨菜心儿，我曾经还迷恋了一阵，可能最后吃够了啊、嗯。
1: 红袋的，是不是、啊？
0: 对，就那个榨菜心儿，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明星在那个榨菜上吗？就一个大明星在那榨菜上啊。丽姐说，我们家冰箱铁三角，酸奶，馄饨自制。
1: 啊，自己的馄饨。
0: 他说还有我家常年冰箱里就是我自制手动秘方腌制的腌萝卜。啊、
1: 哦、
0: 我妈有时候哎呦妈，我妈腌那个怪味萝卜和怪味黄瓜现在不腌了。
1: 谁到了咋不腌了呢？我一共就吃了一回，听了好几年。
0: 今年我妈要腌。
1: 父母都没听过这事儿吧？
0: 怪
1: 味李斌哥曾经跟我们承诺过他妈妈做的那个腌的那个黄瓜特别好吃、
0: 哎、
1: 然后我一共就吃了一回。
0: 那你还算吃着了呢。
1: 啊，对，我还算我吃着了吗？
0: 你吃着那时候能玻璃罐给你们分的一大罐、
1: 啊、那我吃着了，就那一回完全忘了啥味儿了，太久了。
0: 点谁的黄瓜挺贵的，上秋才能有那种黄瓜，就专门腌那个黄
1: 黄瓜。
0: 今天看再腌一百斤，然后不行的话再腌一点，那玩意腌的一杀完水之后贼少贼少的，吃不了几回、
2: 嗯、
0: 就跟牛肉似的。你看酱牛肉你买三斤、
2: 嗯、
0: 你就成一斤嘛，
2: 就变成一斤了。
0: 对对对，
1: 这个一个小符号，他说火锅底料蚝油，
0: 我们家常年备火锅，
1: 冻的香菜碎，葱花碎。
2: 火锅底料确实它用途太广泛了。
0: 哎，但是火锅底料，
1: 哎妈，你俩是不是谁给我带过一个火锅底料吧？
0: 那该木木
2: 啊，我从成都，
0: 木、嗯、哎，但是我、
1: 啊、那块已经吃了了，后来是老头自己带过来
0: 的。我想知道你们平时要买火锅底料是买单块的，然后还是买一大块的那种？
2: 单块方便，
0: 对，单块方便、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大块的那种就是你可以掰，
2: 你掰。
0: 那个更香、
2: 啊、
0: 我因为我试过，
2: 是吗？
0: 就你炒完那个辣炒螺丝什么的，你就发现它
1: 我
0: 大块的
1: 香。 我吃都是大块的，因为都是从外地拿回来，都是大块，没有小块的呀。
0: 对，我觉得小块是为了人方便，
2: 对，方便用。
0: 对，一般我要做比如说自己家麻辣烫，我就用那个单块，因为你大块你掌握不好量嘛。
2: 嗯，
0: 就那个一块的一次就这一块。
1: 来 L 说，精皮生皮扎皮小钢炮。
0: 精皮
2: 全是皮，各种皮，
1: 精酿生皮扎皮小钢炮。
2: 哎呀妈呀，
1: 嗯，
2: 哭哭长尿酸的。
0: 不是，你媳妇是能饶了我？
1: 你得先问他有没有媳妇。
0: 对，我就能这么把冰箱里放的。
2: 没有，他家晚上过了十点冰箱上锁
0: 啊。我以为他家过了晚上十点没媳妇呢。
1: 笑桑生说，我们家烤肉、哦、因为我对象不吃肉得哭，然后还有饮料冰淇淋。哎呀，这增肥三件套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哎呀，不用考虑身材。就是你还会考虑身材吗？月月，比如说月月，
1: 今天谁跟我说？哎呀，我最近又瘦了十斤。
0: 我这个
1: 你不考虑，完了你瘦十斤，完了你告诉大家别考虑身材。
0: 不是，我是说你的体质决定了你。昨天晚上完事之后，我光造两盒盒饭。我昨天拿了两盒咱们的工作餐回去，没吃吗？
1: 我没吃啊，所以你吃了两盒是吗？你拿了两盒是吗？
0: 拉倒吧，那时候剩那个老多了。我看你们谁都不拿，我还是挺爱惜粮食的。我说我就拿两盒吧。
1: 嗯、
0: 我昨天回去吃了两盒，因为饿嘛，我又喝了甜饮料。我依然还是扁平的小腹，他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我跟你说，不是说你要
1: 特意减，又不是你胖完了脸那啥的时候了，是吗？你可嘚嘚嘚的，这时候你就开始嘚瑟了，是不是？
0: 姐美丽，
1: 哎，又不是胖成那样式，
0: 别嫉妒我。
1: 你现在是不像原来有人天天给你一天三顿饭的伺候好好的了。
0: 我现在自己做饭呢，我顿顿也不辣，也吃大也也
1: 吃。你顿顿不辣啥呀？今天一天到现在没吃饭呢。哎，他这人特别讨厌木木，你知道吗？
2: 哎、真的就是自己。
1: 他这人讨厌到哪儿？就是他自己减、
2: 嗯，
1: 然后跟大家说：“哎呀，你吃吧，你看我干吃也不胖啊，自己偷摸回家减。”然后
2: 自己在焦虑的时候还得跟别人抱怨
1: 啊、 吃完了没有？你自己开心了吗？你开心了，我们进入下一趴了。
0: 不是我自己剪的，我有成果呀。
1: 对呀、啊，你剪明明剪完后，他还要告诉。

0: 诉别人我不是捡的，
1: 我
0: 就这样，
1: 我没捡，我没有刻意说我饿了也不吃，那叫纯牌那个啥，我是饿了就吃，
0: 你是不饿，对
1: 对，我饿了就吃，吃的不少，那它就不长，那就我就是苦下身材，冬天也会胖一点。
0: 吹完了没？
1: 吹完了
0: 啊，不是你胖的嘚嘚的时候了是吧？
1: 啊，说完这么舒心的，你说说啊，然后
0: 不嘛，继续剪吧，要不然你兵哥不会放过你的。
2: 如果真的让你快乐啊，
1: 我前两天还造了一整盒那个就是老顶峰那个冰糕呢，
2: 啊，
1: 一大块啊，吃的我鼻子都疼。但是
0: 啊，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对你兵哥吃东西从来都是告诉咱们，咱俩都是偷摸自己搁家吃完不
2: 说
0: 的那种，对，
1: 对，你们自己吃那玉，哎呀，不说了，行，生气。
0: 咱们今天聊冰箱吗？
1: 对，聊冰箱里的那个你存放三件套吗？
0: 时间29分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聊啊？
2: 说说那短袖吧，那短袖真是，
1: 刚才还有人问的，
0: 火爆哈，嗯，
1: 特别火爆，真的是很火爆，
0: 确实，啊。
1: 今天你不看啥牌子呀？今天的量级搁那摆着呢。我觉得如果你逛 Coach 店的话，你会觉得他的衣服也很好看。其实 Coach 在2014年换了设计师之后呢，他已经完全成为了真正的国际二线品牌了。
0: 而且他走的风格是挺年轻时尚的。
1: 说对了，他原来不是这个风格，他现在是走的年轻化的一个时尚路线。但是他的 T 恤随之涨价了，因为换设计师了嘛，他这个设计好看了，他需求量高了。他这个 T 恤呢，以这个大的这个印花 logo 和马车 logo 为主，马车 logo 是个的经典 logo。
0: 今天是这三款都是很经典的样式。
1: 今天我们是三款 T 恤 ，Coach 家的，
2: 嗯，
0: 对，
1: 你就闭眼囤，如果你真喜欢，就别走宝。今天到手价格一件299，记住是 Coach 啊，
0: 嗯，
1: 一件299，买两件还能打折，还有折扣，
2: 嗯，
1: 那就这么一天啊，
0: 一共三款样式，都很经典，都是黑白款，所以你一共能看到6个不同的样式，
1: 有经典印花，有马拉车的那个，
0: 嗯，
1: 你自己去选啊。
0: 嗯，
1: 那
0: 还有就不带印花，只是有那个标的，
1: 对，纯 T，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任何一款，
0: 嗯，
1: 那两件还有折扣，单件买299已经很便宜了啊！
0: 嗯，
1: 因为是 Coach，
0: 你随便商场里买一件 T 恤，咱就
1: Coach 家的
0: 品牌的，
1: 啊，你不用说 Coach，
0: 你不得200块钱吗？
1: 对，至少
0: 咱你再加99买件 Coach 的，是不是更好呢？
1: 对啊，关键是量级，
0: 送朋友也行啊。
2: 而且这三款式也都是经典款啊，就是咋穿也不会过时的那种。嗯，
0: 对，
2: 嗯，想要购买的话
0: 的，
2: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短袖"俩字就行了。
1: 没错，
2: 嗯，
1: 哇，真的是。这场真是淘上了啊，
0: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
1: 你就去看看，
0: 嗯，
2: 美，
0: 还有我们的变美，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妍，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呢，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是可以免费参加的，并且呢，需要提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嗯，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啊。那白明教授呢，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那同时呢，这一次活动非常难得的一点就是，白明教授会依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个体情况，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分享抗衰的理念和方案。那活动这一次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即可。
1: 哎，没错，
2: 嗯，免费的。
1: 嗯，对，而且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粉丝添加微信去报名到现场的话，可以额外再得到一个项目的这个体验，
0: 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
1: 对，
0: 啊，
1: 嗯，补水，
0: 7月18号、19号这两天
2: 都不白来。
0: 嗯
2: 嗯，没错，小雨想要免费报名的话，添加节目的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活动微信，嗯，想要报名添加活动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就 OK 啦。
1: 没错，听个歌，
0: 咱们这个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啊。
1: 哎呀妈，你还嫌这落的不够啊？
0: 不是，这不是咱们今天歌单里的吗？那我们来听一下岛屿吧。
1: 嗯。

0: 非常适合开车听的一首歌，来自棱镜乐队的，叫做岛屿，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是不是斌哥？
1: 我刚才有一个在结尾部分吧，他们在
0: 一起大合唱，
1: 一起大合唱，还有一种稍微嘶喊的感觉，就有点像在海岛当中喝了两瓶啤酒之后，刚刚微醺之后冲着大海，就是一种释放的感觉，挺自由的。
0: 那酒量好，起码得喝十瓶，两瓶不够。
1: 就是
0: 微醺，
1: 我那是你。那是你，
2: 你也一样，
1: 就是好像真的是，就是我们觉得，当你被禁锢太久的话，听这种歌的话，就首先会释然一些。嗯，对，也给上班这一天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你放上这首歌《岛屿》啊。我们这个有孩子，你可以惯了去秦皇岛，我们也是岛屿啊，秦皇岛。哎，说到这儿啊，就说到冰箱里边，就是。你翻一翻你们的长辈的冰箱和你的冰箱
3: 完全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1: 就是我
0: 就味道都不一样。
1: 就是 我
0: 特别不喜欢冰箱里面有杂味儿，就是有乱七糟的味道。
1: 其实现在的冰箱的科技已经完全，
0: 它能去味儿，
1: 对对
0: 对，
1: 养活鱼都没问题。
0: 但是
1: 你会发现老
0: 你就想想，你往里放大豆酱，它咋的它也有。
1: 就是我。

0: 我那时候翻我老冰箱，一打开，你知道吗？就全都是瓶瓶碗碗，用塑料袋盖着，就是套上一个，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这个里面套一个，
0: 对对对，
1: 那个里面
0: 你就像恐怖片似的，你就打开闻闻，你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凶案现场似的，你就这老这是啥呀？老这是啥呀？完，他只有他明白，然后你根本不明白。
1: 哥，你别动，这老有用，这别动，
2: 这
1: 老也有用。
2: 哎呀，这
0: 剩一口豆角，
1: 别动，别动，这个这个老明天热还能吃。
0: 对。就是剩一口豆角，它为什么要放里边？
1: 所以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清理冰箱，
0: 就一定要断舍。
1: 我经常清理一些就是看似剩一口的饭，可能寻思还能吃，只要两天没有人任何动过，我就绝对要扔掉了。
0: 可吃可不吃，扔，能吃能不吃就不吃。
1: 就是尽量，所以还不是扔，其实不是目的，还是少做一些，别让它剩，其实是最好的。
2: 嗯，
1: 因为剩的东西其实也不健康嘛。
0: 其实你要做三口人的饭，你就不好就界定它的量。但是像一个人，你就吃了了就吃了了，吃不了就完事了。反正你、
2: 嗯、
0: 你肯定知道自己能吃多少的、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的冰箱里常驻三剑客是什么？就这三个物品，就你常年到位，无论你多大岁数，你都要咬它。冰箱里必须得有，没它吃不下饭，生活不了。
1: 分享到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来看大家留言。
0: 嗯，哎呀，这个丽姐说完了，阿凯说我们家冰箱里全层全是各种各样的冷冻速冻水饺、
2: 哦、
0: 或者是包子或者是馄饨，然后呢这个冷藏全部都是功能饮料啊、哦、你看说功能饮料
1: 什么功都有什么功能我听听，
0: 有这个什么的
2: 钙铁锌硒，
0: 对，就是那种、啊、哎，其实那个我们家现在会备两瓶什么，我妈给我买的，哎，我妈还挺会的，
2: 对，
0: 儿子你出汗，对，就会给你放
2: 外星人，
1: 外星人吗？
0: 不是外星人，叫
2: 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0: 就是中研出的一款，咱不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喝起来咸咸的一种饮料，然后他说能补充汗液里边的这个什么钾还是什么，就是让你多流汗，因为我愿意流汗嘛，就是可以补充这个，我觉得蛮好喝的，就是也小贵。李大爷，李大爷他说第一个就是，哎呀妈呀，那你胃挺好啊，第一个就是元宵，大爷
1: 我也喜欢元宵啊。
0: 木木，你胃肠不好，你能吃元宵？
2: 我愿意吃汤圆儿，
1: 一个道理没什么区别。
2: 对，就是我愿意吃它的那个味道。
0: 脑袋挺像圆的，哎呀！第二个，他说就是腌的蒜，
1: 咸蒜，那是阿姨的瓶瓶罐罐一般都有。
0: 他说第三个就是冰镇的茶饮料，冰镇茶饮料、
2: 啊，比如国窖冰红茶，国窖冰红茶，
0: 麦芽饮料。
1: 洪亮他说保鲜里面是鸡蛋啊，火锅底料啊，益生菌，益生菌需要放保鲜里吗？
0: 冷藏吧。
1: 啊，我的益生菌是常温放的呀，我回家看看去、
0: 那个、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哎，对，是冷藏，
2: 益生菌冷
0: 藏
2: 好喝、啊、
0: 给我们他是的、
1: 啊、
2: 而且他那个对温度是有要求。
1: 你说的那个叫，你说那是养乐多吧？
2: 对啊，就那种
0: 我们说
1: 的
0: 是冻干的，
1: 我们说的是益生菌粉、
0: 啊、对，冻干粉确实需要冷藏，
2: 太健康。
0: 因为曾经给我们家狗狗买过，它消化不好，大夫就说这个你就需要冰箱里冷藏放。
1: 那我买的呢就是邮寄，就是常温邮过来的，我在放冰箱里是为什么呢？那可能每一种不一样吧，我回去看看。
2: 那它还原冷藏的状态，
0: 反正他就说那个
1: 然后
0: 得需要冷藏、
1: 然后冷冻的，冷冻里面是排骨、羊肉、冻豆腐。
2: 哎呀，
1: 冻豆腐，哎，我们家冷冻里最常，哎，咱先开始说冷冻吧，刚才说的基本上都是冷藏的，是不是？咱来说说冷冻吧。
2: 冷
1: 冻
2: 卷，
1: 哎，
2: 我
1: 家常备的
2: 是
1: 牛肉卷，
2: 各种肥牛卷、
1: 肥
2: 羊卷特别多，
0: 蟹肉棒我们家。
1: 那个我很少了，已经。
0: 蟹肉棒我家有，因为我愿意做麻辣烫嘛。你说的肥牛是常备的
2: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我会备冻豆腐，没有鲜豆腐吧，就是如果是差不多了，
2: 鲜豆腐咋冻啊？
0: 不冻，就是
1: 我曾经做过一回，把鲜豆腐我看时间有点放的长了，我
2: 就
1: 把它切成了块，给它变成了冻豆腐、
0: 啊、就是那么办，就是你觉得鲜豆腐不行就冻上，它就是冻豆腐，其实就是、嗯、就是物理的变化。但我们家冰箱还有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牛肉，就是那个叫是黄瓜肉，就我自己煎牛排切一块，然后煎一下，用那个就是、
2: 哦、
0: 就是肉，然后就可以了，就是、
1: 我们家虾比较多
0: 啊，还有虾，还有虾
1: 和虾仁儿，
2: 虾仁
1: 儿，还有鱼。之前买了好多那个
0: 虾仁，
1: 那个成块的那种冻的什么鳕鱼啦，或者什么
0: 鱼
1: 的那种，对。然后牛肉卷也是，
0: 卷
1: 我觉得牛肉卷是一个特别方便的，能快速让你吃到健康肉的一个方式，
2: 百搭。
1: 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鸡肉、排骨，
2: 嗯，
1: 五花肉。
0: 鸡肉没有，我家没有鸡肉。
1: 有时候会买一个两个鸡腿，就是偶尔想炖一下就很方便嘛、
0: 啊、那就是我就不会割袖，
1: 没有整鸡啊，你不割袖
0: 就是买回来就炖了、
1: 啊、
0: 要不就不买。我们家我因为我觉得那个鸡那个玩意儿
1: 还得是你过日子人，
0: 对，因为我发现冻的鸡翅就是没有鲜的买回来炖着香， 就它有一股哈喇味儿，就不知道，就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哪们是拿那个咖喱做的，反正哈
0: 你也吃
1: 也吃出来了。
0: 是啊，油鸭虎奔都给你做，都给你做里边了。
1: 哦，还有好多牛肉，对我家也会。哎，我那天那不说了，有点说来话长了。红丽他说土豆、牛肉、鸡蛋，我有的时候会炖一些牛肉，然后把它冻上，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去炖柿子或者炖什么的。
0: 嗯，我妈会特意给我就是酱，就叫什么，就是焯点牛肉完冻上，你愿意番茄牛腩也行，你愿意炒牛肉也行，反正就是他给你半成品了，就是给你，然后给你冻上，
1: 相当于就是熟的牛肉。
0: 对对对，
1: 然后但是就是咸口的。
0: 对对，他给你切好了焯一下，你是愿意你要切两个柿子
1: 牛腩或者肋条都可以，
0: 番茄牛腩炖土豆。
2: 阿姨介入你生活的成分好多，
0: 因为她必须得管我。
1: 阿姨说我不整他得死啊，
0: 那
1: 得管呢，
0: 那也饿不死，就像我要吃生存粮一样的。就是生存和生活，我妈来了我就是生活，我妈没来我就是生存，就这么个道理。
1: 荒野求生和荒野生活。
0: 对对 对, 对, 对，我妈来了我是坐着吃饭，我妈不在家我是站着吃饭的，我从来不会把桌子摆，就是比如炒完菜了就是放在桌子上一顿饭盛，我就直接在锅台上就盛出来，就站着就吃完就拉倒了。
1: No， 没有仪式感，我绝
0: 对
1: 不会那样。对，
0: 这是女生永远不能做的，就是男生我就站着
1: 吃，我一定要摆好，甚至我摆好下一波我要吃的东西之后，然后我打开电视，我放一个我想看的东西之后，我坐在那儿慢慢享受。
0: 我在家里
2: 然后连广告还没看完吃完了。
0: 你说你咋说的那么对，
1: 所以我们要冲会员。
2: 因为任何综艺你不任何综艺前十分钟
0: 你咋说
2: 你全是做广告，
0: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1: 啊，
0: 我要摆
1: 啊，
0: 对，我就发现我摆不上我就不想吃了，我就是，
1: 那是他，我不会用十分钟。
0: 对，女生是觉得
1: 一个小时
0: 摆不上擦不上，然后坐在那块一点点吃，我们男生就是，
2: 嗯，然后综艺广告
1: 所以装修的过程当中要多听女生的意见，因为他那个才叫生活，你们那个叫
2: 生
1: 存。
0: 我觉得谁拿钱听谁意见，
1: 那可不。哎，你千万别这么觉得。
0: 嗯啊，不，除了父母，就是比如夫妻两个，就是
1: 不是，那也不是。我跟你说，男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拿钱，然后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我拿钱，我说我想做的事情。
0: 也对，你说的也对，谁惹不起你吧。默默，你要是跟你媳妇以后结婚了，装修的话，你俩想谁说的算？
2: 说说，
0: 默默，
1: 装修公司说的算。
0: 默默说了，我你还不知道我，这屋是美式的，那屋是英式，那屋是俄式的，我们家装的就像那个红星美凯龙。
1: 主打每屋一个那啥，是吧？
0: 对，那个风格。嗯，
1: 来吧，来了解一下本周万象装饰带来的清凉夏日的活动啊！想用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那唯上不是万象大包整装48800装修活动，那大家一定要先记好电话，抢现，然后呢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的好礼包，86239797，86239797。
0: 哎，
1: 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听友准备了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除此之外呢，
1: 万象装饰呢还全程保证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
0: 嗯，
1: 然后呢他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听众觉得48800已经很便宜了，还赠我29800的好礼包，那给我装修啥材料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怎么个施工法啊，多少包多少项啊，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万象装饰呢整个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家家都用得上、必须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
2: 没错，
0: 国内顶尖品牌。举几个例子，如果你家喜欢铺砖啊、地砖的话，那像可参考的品牌马可波罗，然后呢，这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都是国内国际顶级品牌啊。上面种花色、颜色你自己去挑，随意去选，只要它有的都可以啊，都在套餐当中。如果是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响当当品牌，环保等级每一项都给是粉丝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样子，任意去选啊。
2: 嗯，
0: 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这个活动内容和优惠，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你也可以啊通过抖音搜索万象装饰这四个字，里边有成功的装修案例。
2: 没错，而且这次活动呢，像跌落脚阀都是包含在里面了。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那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 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那听友打电话呢，不仅能够得到刚才我们说到的48800的这个优惠整装的价格，同时还有一个29800的好礼包啊、
2: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你在节目当中抢现的一个最主要的福利了，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
0: 没错。
1: 来吧，刚刚听了岛屿，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再听日落大道，因为他俩真的太相似了、
2: 嗯、
1: 我们来听一首李荣浩的耳朵。

0: 耳朵太、
1: 啊、怎么的？
0: 是耳
1: 刚才是耳朵太什么？
0: 耳朵来听，眼睛来看，生活就是要寻找每一处的灿烂。就比如说你现在到家之后，你肯定有买一些菜后塞到冰箱里，对不对、
1: 嗯、
0: 啊，很多人就习惯，那你打开冰箱你会发现、嗯、哎，
1: 尤其上班族他是一周采购一次菜的、
2: 嗯、
1: 不是像很多老人，
2: 对对对，
1: 或者有时间的人他
2: 能
1: 每天去，对，
2: 就是新鲜的打折的便宜的。
0: 今天我们就说居家生活之一，你家的冰箱里边常年放的三样东西都是什么。
1: 嗯，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
0: 哎、
1: 我们念两条留言吧。
0: 哎，
1: 我这刚才说完了，你来吧。
0: 我这有好几条、
1: 哦、没好了，
0: 我这好几条。
1: 雅丽说的是冰淇淋，
0: 他
1: 说热天尤其是前两天全靠冰淇淋续命，
0: 就是
1: 另外柠檬切片之后兑上我的气泡水，哎，就变成了清凉的饮品。
0: 哎呦，你会发现我夏天反而不愿意吃冰淇淋，我就愿意冬天吃一点，
2: 一身反骨。
0: 就是夏天吃冰淇淋，我发现渴，本身我就愿意出汗，再吃甜的东西、
2: 哦、
0: 我感觉把我那个细胞都呼死了、就是、
1: 你冰哥夏天只能喝水，
0: 就是
1: 因为它水的消耗太大了。
0: 而且我发现我喝饮料的方式，比如说点一杯奶茶，咱们仨同时，我可能最先喝完的只剩冰了，三口没，就是我是牛饮，你们都是好像享受状的，就是我是为了解渴、
2: 嗯、
1: 它是硬的，
0: 就硬的。
1: 咱们都是喝的，
0: 就是牛饮，就是咕嘟咕嘟就喝完了。他们说你喝的太快了，18块钱
1: 来吧，青菜吧，咱们是不是没说青菜呢？就是你家
2: 证明
1: 都放什么青菜？
2: 我冰箱是从来没有青菜。
1: 你看这我就得说一说了，
0: 我
1: 的青菜，尤其我前两天整那个五彩缤纷那啥的时候，
2: 放不住。
0: 我们家香菜常年有，
1: 香菜没有，我家常年有的是
0: 香菇，会有啊，
1: 常年有的是
2: 香
1: 菇，
2: 相对还能放住。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西生菜类的。
0: 西生菜放不了啊，时间长了。
1: 还行，能放一礼拜没问题的。罗马生菜类的，
2: 嗯，这个还行。
1: 大辣椒类的，
0: 妈，这些菜能让你家留一个礼拜，挺不容易啊，不都得吃了了？你没事你不得扒冰箱啊？
1: 我们家晚上不做饭的呀。
0: 啊，我还想到了，
1: 你们吓我一跳，咋？我心里突然知道我家晚上不做饭了呢，这么惊讶。
0: 你说完了没？还说啥？你家还有？
1: 我还，
0: 我家西兰花。
1: 法官大人，我还有要说的。
0: 西兰花，我家常有。
1: 啊，西兰花以前有，现在也不咋有了。
0: 就我
2: 怎么做呢？直接水煮涮，
0: 我就涮西兰花。
1: 你兵哥他经常做麻辣烫，
0: 对，我就喜欢吃。
1: 那你家应该还有金针菇？
0: 就没有金针菇，我就不愿意吃金针菇。我发现，但是我们家有一个香菜，我们家常年备，因为我愿意。
2: 麻辣烫你是有底料吗？
0: 有啊，就火锅底料。然后，
2: 哦、
0: 但我会自、
2: 啊、就拿那个，
0: 我会自制麻酱，哦、就调一碗麻酱
2: 啊，
0: 最后
2: 倒里浇
0: 上，一浇
2: 上。
1: 今晚吃麻辣烫吧。
0: 啊，那家麻辣烫巨好吃。
1: 哪家呀、
0: 啊？我不能说，好像给人做广告。
1: 那别一会儿偷偷告诉我。
0: 离咱家还挺近的啊、他家是那种，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在黑大
1: 老式的，
0: 老式的，就是用辣椒油做底料，没有麻酱的那种，巨好吃。
1: 哎，那个不怕人应该是不是？
0: 巨清巨好，我那个咱们台一个主持人吃完瘦2斤的，就直接掉秤了。
1: 这么好的麻辣烫，
0: 他家还干净，就巨好，就是没有麻酱，
1: 我要不要信？
0: 轻麻酱，重麻辣椒油的是那种。
1: 那我又不能，那我要像我这种点完之后不加辣的，
0: 你得吃三碗。
1: 不是，像我这种不加辣的，那我。吃点啥呢？我不就变成水煮菜了吗？
0: 不是，你可以少辣呀，大哥。
1: 不想要辣，那我还是吃麻酱吧。嗯，好嘞，没事。这段我们来看看省直装饰吧。
2: 说装饰吧，
1: 嗯，
0: 来吧。
1: 对，我们来说说吧。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
0: 没错。
1: 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包括商家的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这个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也叫省直家装，
2: 没错。
1: 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
2: 那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的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呢也都是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的隐患。同时呢，只要你是新房刚交付，或者说是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的改造的业主，那立即拨打电话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也是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 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你家装，家装修一次，这个安心一辈子。
1: 对，
0: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大家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2: 没错，那来说一下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吧。
1: 对，
2: 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天18:30在。

0: 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的呀，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订。
1: 嗯，好的，那17:59了，马上进入整点了。那进入整点呢，也就该进入到我们的
0: 挑战嗨三儿、
1: 挑战嗨三儿以及 Respect
2: 世界杯
1: 的
2: 环
1: 节。哎，对，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下半个小时，就是送各种各样福利的时候到了。哎，就咱们每天最后半个小时就是
2: 送
1: 礼环
2: 节，送礼环节，嗨三儿向您送大礼啊！
1: 好嘞，那整点报时回来，
2: 一会儿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
5: 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韩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听了海三脱口秀吃啥都没够，听了海三脱口秀吃啥都能瘦。月月搁这点餐呢，一会儿再说话。
1: 吃啥都没够，完了还能瘦。
0: 对，这是咱这就魔力嘛。
2: 你告诉我这好事哪来？
0: 月月，你看看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点啊、
2: 嗯。来吧，咱们那个进入到我们的。
0: 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送礼环节，送你送到这个家门外。今天在车上你也能得到大礼啊！记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小试牛刀环节，就是我们的听一期少一期的 Race by 世界杯，因为19号就是决赛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期间，你看也快了哈。
3: 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
4: 等待四年，只为鏖战。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5: 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6: 哎呦，被喷出去了！
4: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ace by 世界杯
0: 啊！
2: 我刚才要让你看看你的侧颜是什么样子。
0: 我不用看我的侧颜，我就不用看，我就是瘦了，怎么的？大家比一比呗，侧颜。
2: 瘦是瘦，但是脖子上还是有肉。
0: 我都多大岁数了？
2: 哎，对呀、啊，你说这个是不是男人的？这是男人的一个 bug 吗？
0: 我告诉你，
2: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男人到了
2: 他再瘦，他这个位置看着就是还是没脖子。
0: 男人到了40岁以上，他有一个地方，一个是脸，一个是厚，你知道他这个厚度
2: 啊？对，
0: 这叫炸腮。然后就是人就是这样，他就是会，就是人的皮包不住筋了，就往下卸了，一卸人就鼓包，一鼓包就车胎你得换一换。但是时间长了，
2: 好好好，没事没事，我们不纠结了。
0: 但你看木木这个样子，他25岁的时候是这样，他55岁的时候他还这样，
2: 不会更夸张吗？
0: 因为他提前鼓了，就是这很好。
1: 首先我没惹你，
0: 你刚才惹我，
2: 我说怎么躺着就来了呢？
0: 你刚才惹我了，我必须把这仇报了。你刚才说了这个男人分什么我，然后还40岁，我都给你记着呢。
2: 哎呀，你别给你记着。
0: 啊，报完这一仇我也该回家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说 Race by 世界杯的题啊。今天我们依然本环节还是由我们这个 OPPO 光影成像，那记录生活的每一寸时光，友情赞助的。
2: 嗯，
0: 那今天依然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价值158元的 OPPO 提供大家的双肩背包一个，非常时尚又漂亮啊。
2: 嗯，
0: 只要你能把这道题答对，我们将从答对的粉丝当中。
2: 嗯，
0: 选出第9位答对的，送给他就是这个158元的双肩包。
2: OK， 那今天题目是？
0: 其实今天题目其实蛮简单的，可以说是我们这就是很简单的一道题。只要你关注过这届世界杯，你都知道。
2: 嗯，
0: 本届世界杯呢，总场次大大增加了，因为由原来的32支球队增加到了48支，它的比赛场次肯定要增加了嘛。
2: 嗯，
0: 那从之前的64场提升到了如今的。多少场比赛？
2: 嗯，
0: 三个选项 ：A. 80场 ，B. 92场 ，C. 104场。你只要在我们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 A、B、C 就可以了。为了节省您的答题时间啊，
2: 嗯，
0: 现在18:09，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来答了啊！
2: 好的，那我们给大家点时间，你就可以发送你的正确答案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抽出今天的幸运的一个位听友。
0: 没错，
2: 来吧，那10:09了，正好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挑战嗨三了，是不是？
0: 没错，
1: 说
2: 说规则。

0: 然后我们听一首歌。
1: 然后回来公布答案啊！
0: 对，
1: 挑战嗨三儿，今天的题是木木出的，是不是？
2: 嗯哼，
1: 也是大酬宾系列的啊，也都是比较简单。挑战嗨三儿，其实我们尽可能让大家就是都能答对，就都是耳熟能详的歌，一共3道音乐有关的题。那每一道题后面都有随机的奖品。
0: 嗯，
1: 记好我们的挑战嗨三儿的规则。第一个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啊，不够18岁的中小学生，如果想听我们想参与，一定要让家长陪同之下，不可以独自打电话。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全程参与我们节目的人，尤其是一个人上下班的，不能够边打电话边参与啊，一定要把车停好。如果你有专职司机，你坐副驾驶后排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1: 第三点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嘛，最近一段时间电话比较好抢，所以如果你之前一直听啊，一直陪着我们乐，一直想参与打不进来，现在机会来了，那就是给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人机会。
0: 没错，那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了。
1: 奖品
0: 说一下哈，先说电话87996909，
2: 87996909。
0: 然后再说奖品。
2: 首先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梦火腩面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B级观众门票一张。
1: 好嘞，电话现在可以随时来抢啊，87996909，现在6线全空，大家挑战嗨三一定要趁早，一会儿你就打不进来了。87996909，
0: 87996909，
1: 87996909，现在就可以来开奖了。
0: 87996909，
1: 你放歌吗？
0: 我们要不要公布那个答案？
1: 得公布了，公布完之后放歌啊。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的 Race by 世界杯的正确答案啊，那先说一下，回复一下，
2: 就是 ABC 中的。
1: 对，2026年世界杯总场次已经大幅增加了，从以往的64场比赛提升到了本届的多少场呢 ？A 80场 ，B 92场 ，C 104场。月儿，你猜一个？
0: 我猜104场。
1: 恭喜你答对了。增加到
0: 因为我看平台上答 C 的多，
1: 104场。OK， 那我们就从答对的第九位，谁是第九个？
0: 来，我数一下，别着急，一、二、三、
1: 四、
0: 五、六、七、八、
1: 九，第九是谁？
0: 第九位是
1: 月
0: ，穿越的月啊，
1: 穿越的月啊，
0: 对，
1: 穿越的月，恭喜您，哎。回复你的真名、手机号，加上你的平时的收快递的地址。
0: 对，就留你收货地址就行了，包括那个收货的电话和姓名啊。
1: 没错，
0: 我看月上一次留言是在6月30号，留言内容是高质量独处，一个人下班听嗨三儿，这是咱们可能哪一期节目当中聊过高质量独处。好了，月抓紧时间回复你的信息啊。那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挑战嗨三儿环节已经开启了，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了87996909。现在呢，大家刚才忙着答世界杯那个题呢，所以大家还没来得及抢线，正好还有机会，87996909，
2: 87996909，现在可以到处手来抢线了，87996909。今天三个题都很简单啊。
0: 嗯，没错，而且今天我发现了，咱们这半个小时基本上就是给大家拍各种福利的时候到了啊！87996909，
2: 87996909，
1: 赶紧打吧，一会儿没空了啊！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87996909，赶紧来。

0: 现在有个掉线的啊，四号线掉了，还能补一个。那我们马上开始了，差一位。那有大座87996909，还差一位87996909，听到赶紧来抢吧。今天题特别简单。嗯
1: 哼 ，OK， 87996909，我们来接。
0: 我们四号线，欢迎你四号线。你好，你好，是你？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是你，电话接通了，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跟几个人呢？
2: 一个。
0: 你刚下班啊？
2: 对啊。
0: 路上怎么样？
2: 挺好，到家门口了。
0: 哎，到家门，那你从单位开车到你家多长时间啊？
3: 大概
2: 10分钟。
0: 10分钟、哦、
1: 妈呀，这是赶上我原来一样的幸福啊！
0: 开车10分钟，要走道呢？
1: 20分钟呢？25分钟？
2: 走不到，走不到，那得半小时吧？
0: 得半小时哈、啊。那中间有夜市啥的吗？
2: 没有，
0: 没有市场啥的。那你平时你就做饭吗？还是别人给你做？
2: 我不做饭，不开火。
0: 你几零？不，哎，看不见。哎，那我问一下，你家有冰箱吧？
2: 有啊。
0: 你们家冰箱里常放的三样东西都是啥？就是就必须有的这三样。续命的，
2: 冰箱里没有可以续命的，不，湿纸巾
1: 啊！
0: 我
1: 湿纸巾放冰箱，
0: 放冰箱里头，那你吃
2: 放在外边会干啊？
0: 那你吃的放什么呀？必须有的，
1: 没有吃的，
2: 基本上没有吧？
1: 啊，
2: 鸡蛋！
0: 啊、
1: 哎呀，想半天，好不容易想起来一个呀！
0: 哦，那你晚
3: 上不容易
0: 、那你晚上吃饭全靠叫吗？叫外卖吗？
2: 我不叫外卖啊，我晚上基本上不吃，中午吃食堂。
0: 哎呀妈，
3: 你这种生活方式很健康哈。那你今天想选谁呢？
2: 我今天选，今天是谁出的题？
0: 今天是木木出的题，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2: 木木出的题，那我就选木木吧。
0: 好，那木木你给出题吧。
3: 来，我这个题呢，我觉得你的年龄肯定会这个，我来念歌词，然后你来把它唱出来，就是歌词准确、旋律正确的唱出来就行。
0: 就挺简单的这道题，
3: 很经典。
2: 木木出的题完了，
3: 很经典的歌，而且是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
0: 你先听听，你先别着急退货啊！
3: 我给你念歌词啊，我给你念歌词。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1: 行，长了吧？
0: 你就给他一句，他能翻过去就行。
3: 不，因为这顺下来就全顺下来了。
0: 再给你来一遍，
3: 我再给你来一遍啊！
0: 再给你短一点啊！
3: 对，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就到这儿吧。
0: 三。
2: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1: 对，我能唱到这
3: 儿。然后。
2: 忘了，
0: 那不行啊！
1: 祈祷是吗？
0: 对，
3: 祈祷。对，
1: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
3: 给我，
0: 你再捋一下，给你，他给你，木木给了你三句，
3: 给我。
2: 我祈祷有
3: 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
2: 眼睛。
3: 哦，给我。
0: 哎，木木还给你点 phrase 啊！
2: 给
0: 你倒计时啊！倒计时，倒计时，倒计时，
3: 给我，给我。
2: 可惜不是我。
0: 都会抢答，
3: 哎，自己 Q 环节
0: 不是、
3: 啊、
0: 你这个你几零后想知道一下？
2: 我是90初，
1: 他很自由，我感觉他很自由。
0: 就是我感觉你现在就是下班之后就是没人管你，
3: 我下班也没人管，
0: 就是你
2: 没有上班也没有人管。
0: 那、哎、你一个人生活吗？
2: 对呀、
0: 啊。啊，那还蛮好的哈。那
1: 斌哥说啊，那还蛮好的，咱俩是一样的。
0: 不，我冰箱里一堆、
2: 啊、我没有狗，我连狗都没有、啊。
0: 但我冰箱里一堆吃的。
1: 他比你幸福，他有一堆吃的。
0: 对，我冰箱里有啥吃的？行，下次再来吧。我知道了，这个单身的冰箱里只有鸡蛋的你。

0: 好，下次再来，拜拜。啊，还有
1: 拜拜，
0: 还有湿纸巾的他。好嘞，我们
1: 拜拜，
0: 我们来接五号线，欢迎你五号线第二位。掉了。今天啊，这个大家记住，等时间长了，我都会告诉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电话也有一个一个接。我们现在还能补一个线路啊，87996909。
2: 87996909还能补唯一一个线路、啊，
0: 因为掉了就能补一个。
2: 谁快谁来，87996909
0: 就能补一个了啊！因为就剩一个了，不来不及了，不能接俩了。87996909再给大家。
3: 87996909。
2: 嗯，然后说到冰箱的留言，我再念一条啊。这个刚才有人说冰箱里最该放的难道不是
3: 湿纸巾吗？
0: 啊，
2: 不是，他说不应该是一些常备的啤酒、卤味什么酸黄瓜吗？啊，这一看就是爱喝酒的
3: 老爷们儿。
0: 哎，你说对，他刚才说湿纸巾，那这么说我没有那么
2: 快。我从来没有把湿纸巾放到冰箱里过呀。
0: 那倒是，
3: 他说怕外边干是有道理。
0: 那没有，那不有盖儿吗？
2: 没拆包之前那是不会干的呀。
0: 对，但是他有那个膜，他有盖儿。
3: 哎，但是我就是我有感觉啊，就刚才那个女生，她家得老整洁了，
0: 肯定是她没
3: 事，绝对的。得老整洁了，
2: 而且我试过湿纸巾放，我有一次真的是买了好多之后用了好久，大概得有一年多，都快过期了。我发现它是什么呢？它是会沉下去。
3: 嗯，
2: 你给它翻回来放它就好了，它不会消失，它那个水分我觉得是不会消失，它只不过
3: 会
2: 从上面到沉淀到下面，
3: 地心引力往下流。
2: 对，然后上面都会有点干，你给它翻回来，它就又回来，
3: 然后就再放几天就好了。
2: 对对对，
0: 就是湿巾这个东西，你们用完之后它不就有盖儿吗？它永远不会干呗呀。
3: 哎。
2: 永远不会
3: 干，它也接触空气、啊。
2: 来，你上楼上七楼，我那有个湿巾，我拿来有小一年了吧？
0: 那你用一年，你一年还用不了一包湿巾吗？
2: 就是在单位确实没。
0: 对对对，我就觉得湿巾我家里挺费，因为我用擦完东西还得擦桌子，擦完桌子还得擦地，擦完地才能搁。
2: 擦完地还得再擦擦鞋，擦完鞋之后再擦。
0: 啊，他刚才说这个我是有的，我冰箱里常年放面膜。面膜一片一片那个放在冰箱里藏，这个要做一个，因为面膜好像
2: 精致的男人
0: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面膜凉着脸更舒服，就是比常温的舒服。就
2: 俺们不敷面膜，对不起，没法唠，唠不到一起去。像俺们这种就是一年可能敷不上十个面膜的人，嗯。
0: 我今天想提早下班，没有问题吧？
2: 啊，不可以
0: 啊！
2: 哎，咱说说面膜吧，我可能现在一年连十个面膜都敷不上。
0: 哎，你那么天生丽质还用敷什么面膜啊？
2: 啊，你这个现在这个啊，那你这个样子敷完面膜才这个样子。
0: 对，我不行，我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是老怎么的，我哎
2: 没说老啊，
0: 对，我就是得敷面膜。哎，我一天
2: 真的会敷吗？
0: 我当然得会敷了，但我
2: 大概多久的频次？
0: 7到10天一次，但我不会那么勤，就没有说一天
2: 7到10天，
0: 就是
2: 就一周一次呗，
0: 一周差不多一次吧。有时候心情，但我也看洗完脸那当天心情好不好。就我这边就是，
2: 我是看懒不懒，
0: 就是懒不懒，
2: 我主要是懒。
0: 对，就是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会敷一下。你接什么
2: 不敷面膜吗？我现在了解一下男生，我真是有点不太知道男生。
3: 我不愿意在家敷面膜。
0: 我觉得木木应该
2: 不
0: 会，
2: 因为在家敷面膜。
3: 我不愿意在家敷面膜。
2: 那在
3: 家
2: 敷面膜啊？
3: 我愿意在那个酒店里，或者那种温泉的那种屋子里，我愿意在那种地方。
0: 那你上次敷面膜是2020？
2: 啊，那就是你在外面洗澡的时候会敷面膜是吗？
0: 就是木木是消遣娱乐的时候才会敷面膜，
3: 对对对对，
0: 不像咱们，
3: 我
0: 不像我居家，因为我本身岁数也大嘛。
2: 嗯，
0: 对对，
2: 那我什么都，
0: 我多出一个你来，
3: 我不愿意。
2: 好，所以咱们仨看来谁是女人，一定不是我，
3: 也一定不是我，
0: 不是，就是我觉得敷面膜不分男女吧，我觉得
2: 就
0: 是
2: 谁是精致的人，那一定不是我，
0: 那也不能是我，那有你黄晓明一天一片，
3: 行我。好了，
0: 对对吧，
2: 精致的还得是木木，因为他出去在外面享受的时候才敷面膜。
0: 对对对，商务局你才敷面膜。18:23了，
2: 主要是出去的时候想不起来带面膜啊。
3: 哎，我的所有包里都有一个面膜，起码有一片，所有包里就双肩包，
2: 就是为了出去洗澡的时候敷面膜。
3: 就是你随时在我的双肩包里能一定看到的东西，
0: 不是不是，是
3: 面膜，
2: 嗯，
3: 然后写字的笔，
2: 嗯，
3: 然后纸，
2: 嗯，
3: 然后湿巾，
2: 嗯，
3: 充电宝。
0: 签了吧，
2: 嗯，
0: 签了之后咱俩离。你们面膜是给女朋友带的，你没带吧？你看，敷上吧，敷上一会儿能看见。好了，18:24了啊！
2: 从现在开始，我得尝试做一个精致的女人了，不然得被你俩比下去了，我真是。
0: 你那麻辣烫到了。
2: 一点。我决定，我精致女人不吃麻辣烫了，不点了，
0: 该吃寿司了。
2: 对呀，啊，咱都精致了吗？
0: 哎，
2: 是不是？
0: 刚才
4: 不是麻辣吗？
0: 刚才你不知道你哎，那刚才你不知道看你那个月
2: 你行了，差不多行了，18:24了，
0: 老到了打开，
3: 行了，让你今天下班。
0: 哎，那上次我吃的寿司靠这个便宜，哎呀，这么贵呢？
2: 我可没说可便宜了，它也本来就是贵的，
0: 198，但是够一家人吃还行。
2: 我没点那么大的，谢谢。只有我一个人吃，精致女人嘛，就自己做自己就行了。
0: 那我就点这个一人份的138就够了。

0: 来地球不爆炸。
1: 啥条件呢？啥家庭啊？138的，你疯了吧？
0: 哎呀，
2: 完了，他把尼克得算里了。
0: 地球不爆炸，
1: 那个阿平要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三三要学习，
0: 要拉捏丝了。明天说，拜拜。
1: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一直在的。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伴着崔健的这首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对于很多准新人来说，现在呢也是正在筹备婚礼的一个最佳时节。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只要呢你想要结婚，正在备婚，一定要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结婚吧，帮您省心省时又省钱，结婚的路上有了我们，你就不再迷茫了。所有的准新人以及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大家下午好。
0: 那收音机前的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先添加节目的微信号码，方便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那我们呢给到大家专业见解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你需要找到我们，我们呢给你提供比如说你在找四大你在找这个婚礼酒店你想说哎呀，我婚礼上的有一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协调这个事儿，我也不太懂，怎么办呢？找到专业的团队，找到我们，我们呢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啊。那每天晚上的18:30，我们也会准时的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和你分享更多备婚路上的这些事儿啊。
1: 没错，
0: 你说每一家结婚哈、啊，就是都是那种特别欢乐的那个氛围，
1: 是
0: 就家家如果说有个喜事儿，那都得是提前一年半年就开始张罗这个事儿了。
1: 对，提前要准备，然后张罗这个事儿，跟亲朋好友要说。嗯，
0: 对。哎，我刚才我都忘了我说添加方式了没有啊？
1: 您说一遍。
0: 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咱俩问好了吗？今天
1: 问好了，
0: 问好了。哎呦，这脑子现在呢。

0: 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到了这个年纪有没有像我一样，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就在找东西，我找了大概是20多分钟吧，就翻遍了很多地方，就有可能它会出现的地方我都翻遍了。
1: 找的不是掐在手里的手机吧？
0: 就是没找到。哎，不是，但我也找过，也干过这事儿
1: 啊。
0: 啊，我相信身边可能有不少人也干过这事儿，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我就干过这个事儿，找遍天手机还发现手机在手里呢。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啊，有人说了，那你说平时这点小事我们都容易丢三落四的、嗯、你说结婚少到十几件，大到几十样，那我全都去一一对接的话，那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件事情了。
1: 对，非常容易分身乏术啊。
0: 对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就可以了啊。婚礼上这些事儿，咱们是毫不含糊的，毕竟咱们是做这件事情的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呢去列一个这样的备婚清单。
1: 没错。
0: 准备到哪一步了，我们都把它写下来。
1: 是。因为咱们平常在自己备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内容咱们可能想不到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些细节的点，比如说咱们的人员安排，有的一些家长和新人可能觉得，我来结婚，我所有的事儿都我来张罗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当天你会迎来送往很多的内容需要你去安排，很多的亲人需要你去接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有相应的人员给你做助力啊，有大制宾啊，有你的助理啊，那这一块你就会很轻松很放松很多，所以这一块就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来给您做制定，需要你怎么去安排啊。
0: 嗯，
1: 对，
0: 是的。再有就是呢，说到结婚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东西呢我们是有统一的地方，但是呢每个地方可能每个地方不太统一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啊，比如说说到这个婚俗这方面的，对。
1: 像现在婚俗的话，在哈尔滨地区，你看我们在做，都会在婚前的时候和新人在一个月之前会做一亲嘛。那这一块一般每个家长啊或家庭啊，然后还有整个地区的风俗习惯都不一样。那你比如说像传统的婚俗这块，我们有一个婚俗叫做离娘肉啊。离娘肉这块我们就会准备，现在之前呢会有这个四根排骨啊，肋条，然后呢再加上大葱啊，粉条啊，然后有的是筷子啊，那我们现在呢可能会替代成红肠和红酒，那这一块就是像每个家庭可能有的就准备了，有的就没准备啊，然后就是自己喜欢就好，自己满意就好，不用说这个一定要准备或必须要准备，而是说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咱们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这样就行。
0: 是的，
1: 嗯
0: 啊，那首先呢，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聊一聊吧，就是不是要给大家制造焦虑，而是说呢，作为一个节目的小小的普及，跟大家闲聊天儿，我们就唠一唠各地的这个小婚俗，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每一个地方的婚俗吧，虽然说执行起来可能不太一样，
1: 是
0: 对，但是都能讲出来自己的一个小寓意，
1: 对对，
0: 比如说呢，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定亲的一个礼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吧？啊，有的说要小定，要大定啊，两步定亲，然后呢，还要准备一些像离娘肉啊、烟酒啊、点心呀、三金呀，是不是？彩礼呢，也多是一些比较吉祥的数字。对吧，比如说什么长长久久啊，万里挑一啊，十全十美啊之类的这些内容。那有的呢就讲说你新郎来的时候呢，你要带着这个离娘肉红包，然后闯关堵门进来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跨马鞍。哎，跨马鞍这个呢，嗯，我们这几年是比较少见啊，因为你想啊，你这个马鞍你是买是租啊，它都是有一定的成本。
1: 啊，是。
0: 对吧，那不像以前可能我们家里面就是会有养一些这样的这个叫什么，
1: 我们说动物吧，好朋友。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吃这个饺子和长寿面。
1: 嗯，
0: 也是寓意也是不错啊，说这个平安顺遂啊，长长久久啊，
1: 就是，
0: 等等。
1: 像很多这个面条啊，有的这个新人说，那我们这个面条是在娘家吃还是在婆家吃啊？
0: 嗯，
1: 那这一块我们就给他去讲，怎么吃都行，现在其实都有，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的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新娘子嫁过来，婆婆煮这样一碗面条，是一碗叫做宽心面，说孩子你到咱家来，你放心，
0: 放宽心
1: 、婆婆给你煮一碗这宽心面，我以后会照顾你，像自己的亲生姑娘一样，所以你要放宽心。
0: 对
1: 啊， 所以呢，现在每个家庭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想在娘家吃就在娘家吃，想在婆家吃呢，咱就在婆家吃，都可以。
0: 是的，然后说到这个仪式啊，我知道的是北京。

0: 京那边如果是下聘的时候，你是一定要有几样东西，比如说茶叶啊、点心啊、酒啊，还有就是新衣服，然后女方这边呢准备一定的陪嫁啊。我是之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啊，他家里是哪儿的，是温州的啊。他温州那边有一个什么习俗呢，就是订婚的时候这边下聘，然后呢女方这边要给姑爷去买十样东西
1: 啊，要买十样东西，
0: 十样，对，就是这十样他很
1: 有
0: 意思。有
1: 固定的要求吗？
0: 没有，就是根据每家的经济情况不同然后去订不一样的。他那个时候就应该是买了像这个皮带，然后包，然后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有得十样
1: 啊，要凑足十样，
0: 对，就是讲
1: 十全十美的意思。
0: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就挺有意思。然后那边呢，出门要吃什么呢？吃那种点心面。
1: 点心面，
0: 那个点心面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煮的那个面线，就是它很好熟，很细很细的那种。是我们从新娘家这边走，然后到新郎家那边去，就是这边接了媳妇儿之后要去这个婆家嘛。然后我们是在这边出发前就吃了，就来的所有的人都要吃几口。
1: 啊，所有人都要吃。
0: 对、
1: 啊、
0: 就他早上会煮很多很多，那个点心面他也比较出数，你知道吧？我说这个反正高低是不饿肚子。
1: 嗯
0: 啊，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一行人到了男方家之后，男方家也准备了。就这个点心面说不空嘴、
1: 啊、
0: 对，大家都在准备这个东西 啊，然后呢也给我们的所有的我们也属于什么呢，就是闺蜜团啊之类的，给我们准备了这个礼物拿走啊，就每人一兜、
1: 啊、
0: 就特别有意思。里面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啊，什么这个毛巾呀、
1: 啊、
0: 什么这个牙刷呀、
1: 啊、洗漱用品
0: 之类的东西吧，对对、
1: 啊、
0: 一堆啊，有红的有这个的，然后给一个红包这样、嗯、啊，等到我们就是典礼之后吧，算是典礼进行当中，不需要比如说兄弟团姐妹团，我们坐在这个娘家席上的时候、
1: 嗯、
0: 这边所有坐在娘家席这桌就是属于我们这边的都又给就是发了一个红包压桌
1: 啊，那收获挺多呀。
0: 哎，对，你觉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他
0: 而且他中间他那个婚车往前走往前开的时候
1: 啊，
0: 他会有一些拦车的，就拦婚车，不管认识不认识，拦婚车就给夜点烟啊，或者是这个红包都行，
1: 红包、啊、
0: 对，就是沾喜气儿，所谓的啊，这是当地的一个这个小习俗。当然他也不是整个温州都是这样，他应该也算是温州下面的一个叫什么区，我都记不清了。啊，
1: 那温州这边办婚礼的话，他们一般是喜欢，比如说像哈尔滨地区，可能更喜欢在中午。那温州这边是在晚上，
0: 差不多
1: 也是中午，
0: 没有不中午也是中午
1: 啊，
0: 因为他们不像是很其他地方那么，比如说像三亚，三亚一般都是要晚上典礼的，因为白天太热了，他的这个气候条件也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他们也是一整天，他的时间的安排其实跟我们东北现在目前差不多，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接亲，然后上午到中午的时间去这个酒店里吃席。
1: 啊，尽量在十二点之前完成典礼。
0: 对，而且南方的这个席它好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是它，会有很多那种搭建的那种大席，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大上，但实际上他们吃的那个席面非常好，
1: 而且是
0: 各种海鲜。
1: 南方的这个席面啊，或者是它的座位安排，是把每一位都安排到固定哪一桌？
0: 就是也看你每一家的自行安排，就是比如都有直宾，
1: 明白。
0: 都有一个专门安排座位的人，他会给你做这样的相的一个统筹和安排。其实你想啊，这个事儿咱们中国应该都是全部统一的啊，你没人安排的话，大家来了就是随便坐，倒是也可以随便坐，
1: 随便坐的好处也有，
0: 对，就是可能
1: 安排的好处也有，
0: 对，你会去找嘛？就我们下意识的也会去找一些你比较熟悉的、熟识的人，你坐在一桌。对不对？
1: 是
0: 我那个时候去大连参加婚礼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行他的很多同事去了，然后我们就这边给我们买了高铁票，然后我们就提前动身来到这儿，安排的酒店和住宿，第二天去典礼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是坐在统一的一桌，然后点完礼之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其实还在吃。就是那个吃的东西就是很多有的地方你听过没，它是要吃三天，大概有的还要吃更长时间。
1: 咱们周边的线下其实也是有的，叫 吃水桌，叫烙水桌、烙水席，
0: 哎，有点这个意思啊，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地方，你看百里不同俗嘛，所以说我们在说到这个婚礼习俗的时候，都会去征求一下新人及新人的家人
1: 的
0: 一些
1: 意见，
0: 对，看你们喜欢什么，每一个。

0: 一项其实它都不是必须的，一定要根据我们当天当时现在的时下的一些实际情况出发，保留那些你喜欢的啊，你自己可能都觉得说这个既麻烦可能又没有说很好准备，比如说它需要一些很特别的道具啊，啊，像前两天我还听说呢，还有婚礼上跨火盆呢。啊，我说那你说你这火盆你怎么弄是吧，它还存在一定的一些危险系数。
1: 对。
0: 而且呢你在家里面其实还好一点，你要是在酒店的话，那你这个明火是基本上不会让你不会同意这么去做的。啊，包括放鞭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有的地方呢是禁止的，就是明令禁止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触碰。啊，
1: 这个红线，
0: 对，是红线，你可以做其他的代替，比如说手抛彩带呀，啊，比如说气球啊等等，都可以用来代替这个东西啊。
1: 对，
0: 那么收音机前的你知道哪些婚俗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发送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去说一说咱们现在的一些形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整个暑期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全新的安排，比如说在暑假来临的时候，我们新开了一个秦皇岛的一个5天的行程，离我们哈尔滨呢又比较近，
1: 对
0: 啊，然后又是海边。啊，虽然近，但是呢，这个风景是大为不同的，也方便的很多想要遛玩的这些家庭，来我们秦皇岛去度假啊。那么现在的孩子呢，暑假要么就是补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脑啊、手机、iPad 啊等等去不停的刷，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就是我也觉得孩子们应该适当的去玩一玩，把他们放归于大自然当中去感受去成长。那么你也想想，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909给东北的爸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就是去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呢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渔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就是为夏天而生的。还有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燃，巨型的机甲可以带着泡泡出场，没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这些。因为是亲子行程，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安排了很多适合孩子们一起去玩的，适合大手拉小手，大人孩子一起都能够收获欢乐的这样的行程，像网红打卡党，我们一起去叫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很美啊，有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拍出这种希腊海岛的感觉。那么如果发朋友圈的话呢，也是很漂亮的。全程呢，我们是近海的4段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你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其实这个我是觉得最好的，就是跟团游嘛，我
1: 省心省事儿。
0: 对，我就不想说每天折腾换一个地方。因为他一定是很累的，
1: 对
0: 对吧？这行李来回打包，来回打包，
1: 还带着孩子啊，最好还是要找旅行团这种。
0: 没错。那每晚睡前呢，还有晚安牛奶的安排，细节处全是贴心。最关键的是，我们真正的零购物、自费、零自费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所有的核心景区门票一价全含，精致20人的小团队，有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价格又不高啊。最早的一班团是7月26号的，那还有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的优惠价格呢，只要2599，儿童的话呢，只要1999。其实这个钱你算一算，你自己的孩子去玩，他也下不来。
1: 是
0: 啊，所以说跟团游还是比较有这个性价比的啊。添加主播微信领取详细行程，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就可以了啊。所有的想要去玩的、度假的啊，想要这个了解结婚的，我们统一都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号码就行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那其实呢，我们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呢也会请到很多我们的行业的一些大咖伙伴做客。

播间为大家带来空前的优惠，届时呢我们就开通我们的热线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 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啊，可以打进热线，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正在备婚的你，如果呢正在有点发愁，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每一步都该怎么做呀，我应该找谁呀，找这个找那个的，其实都不用，你找人你还得搭人情，
1: 是
0: 你最起码请人吃顿饭，现在也得是百八的，是不是啊？那踏了一个这么大的人情，你以后也得还呢。那你找节目的话呢，我不需要你人情啊，只需要你每天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不需要您交任何的费用啊。我们给到听友的呢，还有一个独家优惠福利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合作的像很多的品牌商家，其实都算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些对头部天花板，比如说像生动主持工作室啊，然后化妆这边呢，我们有一个木子李妆型，还有其他，然后呢，我们婚纱摄影呢，还有摩西摄影等等，你能够想到的，能够看到的，就是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你绕不过的这些品牌，我们其实都有合作。
1: 对
0: 啊，然后带给大家一个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内容，让你去让我觉得我这找多方便呢，是吧？我可以直接跟老板谈啊，我也不用在网上胡乱去刷刷一个我们连行业内都没有听过的品牌啊，所谓的品牌。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品牌啊，说实话我觉得门槛也不高，对吧？他自己就随便人都起个名，然后就说自己是个品牌。对，有的呢甚至都是就是属于个人的一些行为，
1: 是
0: 没太有一些这个保障。除了品质的保障之外呢，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些资金的保障的。
1: 没错
0: 啊，我们其实在之前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纠纷啊，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日期当中比较难接的一个大日子，他同时接了好多好多单，收了钱之后当天谁也找不到他，他就把他们都拉黑了，
1: 人飞了，
0: 对，消失了啊。就是咱暂且不说这个人能不能找到，因为这个法治社会，我觉得你要想找到他的话也一定能找到，
1: 最重要的是太耽误事儿了。
0: 对，
1: 嗯，
0: 你想新人一辈子，这面在着急忙慌准备结婚呢，这边找不到自己的摄影老师了，摄影老师，对吧，都找不到了，
1: 那多糟心呢。
0: 你这时候经历这事儿，谁家不闹心呢，是吧？
1: 而且再找还不好找了，
0: 婚礼一定要顺顺利，都当天他不来，你说你怎么

0: 怎么去找这个事儿吧，
1: 是
0: 对吧？就是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尽量选择这些有实体的这个品牌，能够带给大家这些品质的保障，嗯，能够去让我们的婚礼上不留下太多的遗憾吧。我是讲婚礼呢也好，就人也好，我经常会讲说人无完人，那我也不能说有哪一场婚礼是绝对完美的，即便有的婚礼可能花着很高很高昂的价格，它也不一定能够说是称之为完美，但是这场婚礼让你们两个特别享受其中，让所有的宾客都能够沉浸其中，这不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场婚礼了吗？
1: 对，这就已经很成功了。
0: 对，我也经常跟我的新人去讲说一定要享受你的婚礼。
1: 是，
0: 嗯，
1: 所以你要把整个的我们像四大呀、酒店呐、日子定好之后，把四大定好，所有的事儿都安排给四大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然后能够把您和这个父母都够放松出来，然后你只要享受当天，多笑、多开心、多享受就可以了。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去享受你的婚礼，咱们也消费了，是不是？作为消费者，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大手笔的一次花销，也就是婚礼上了，
1: 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又觉得，哎，这个也不合我的心意，那个也不是我所想象的样子，那你就不会很开心啊！你不开心的话，你怎么能享受其中呢？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表达情感的时候呢，也一定要保持着一个真诚的态度去表达，无论我们当天想做什么，因为来的所有的宾客都是我们的至亲至友至爱
1: 家人朋友，
0: 对，就谁不了解谁呀，换一句话说，对吧？我们太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和秉性了，说你心中的那些真话，就是敞开了说，我们东北人可能不太善于那种很深情的表达，很书面化的那种情感的输出，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
1: 是，
0: 就是一种爱的表现。
1: 是，所以就是像我们当天，只要你开开心心的，然后把你自己心里的所想所感能够大大方方的表达出来，然后就最好了，这样是最棒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典礼啊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表现状态也好，这是最棒的。
0: 对，就是也经常会有人说老师你能帮我写一个稿吗？怎么样的啊？其实说不是说不帮你写稿，写稿的话我太容易
1: 了，太简单了。
0: 对，就包括现在可能你不找我们，你在网上随便去当一篇也是很 OK 的，它是很唯美很浪漫，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它就不是你说的话，它就不
1: 是
0: 你，是
1: 一个制式模板，
0: 对，
1: 就没啥意思，
0: 就没意思。一定要做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包括婚礼上的那些真情的誓言，我也希望大家是真情的流露。
1: 对，
0: 因为一生当中能有哪能有几次啊？我觉得一只手伸出来都能够数得过来的。可能有的人一生当中唯有这一次能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表达一次我喜欢你的这个心。
1: 你看，有的新人在一亲的时候，他跟我说，一般往往情况下就是新郎会说：“哎呦。”问誓这一块我不想读了，你问吧，就是读誓言。然后像新娘说我想读，然后他俩就会有点这个意见不统一，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你们俩再想想，如果能表达的话最好。然后但是新郎觉得我比较腼腆，我说那如果退而求其次，那你就也写一份，你先写，等到彩排的时候你再决定你上不上去读。如果说你真不读，那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拿到家里边，会像留一个纪念。
0: 对，有备无患的感觉。对，可以准备嘛，不会说可以少说。
1: 是，
0: 没有人规定说，哎呀不行啊，你的这个婚礼誓言你必须得说800字1000字啊，
1: 对，
0: 绝对不是这样的。甚至有的人你会很简单的表达说什么，啊老婆我只要你我就是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我们东北人的那种豪爽的豪迈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对，
0: 大家肯定会鼓掌的，而且印象深刻，对吧？这事儿能记一辈子，
1: 没错，
0: 对吧？多值得回忆呀，一定
1: 是
0: 这样的，
1: 人生的几个瞬间嘛。
0: 对，非常的希望在你人生如此高光的时刻，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并且能够为你的婚礼去出一份力量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每周六发团给大家带来的是4天的这样的行程。当然我刚刚看到了有人加我们的信息在咨询秦皇岛啊，秦皇岛5天的行程呢，就是纯玩的一个亲子团，火车坐一宿直达海边，专为3类家庭打造，想多陪伴孩子的 宝宝爸宝妈想户外研学扩展孩子眼界的

0: 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起出行，还有就是偏爱慢节奏的轻松度假的亲友团啊。为什么选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东北近，不用坐飞机，火车上咱们睡一觉，睁开眼睛就是渤海风了啊。而且我说实话，这种睡觉睡一宿的火车团它很舒服。嗯，你啥也不耽误，你就这睡一觉，第二天就到地方了。
1: 对，
0: 对，然后呢，小孩嘛，你想想，他去海边了，等到海水退潮之后，就带上那个小桶和小铲子，你都不用。对，你就看住他的安全，啥也不用管，真是你甚至给他离这个海边远一点，咱们在中间这个地方玩沙子都能玩一整天，这就是快乐。他也开发智力的。
1: 我们说上海边就跟公园效应这种感觉一样。特别舒服。
0: 是的，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可以一起在沙滩上跑，让夕阳把你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声还要远啊。嗯，而且我是觉得我们这次的价位啊真的是很具有性价比了。成人大人的价格就是2599，儿童是1999啊。而且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中高考的学子，凭借你的准考证还会每人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给您单独安排。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呢，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度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会陪伴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想去的朋友添加微信吧，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
1: 拜。
2: 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点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可以，可以一起看日出、看日落，陪你经历每一天的小事，也是一种幸福和快乐。最近呢，在跟朋友去探讨说如何能够去放平自己的心态。那说起来也简单，但道理都懂。可能我们要经历过一些事情，真正的成长之后，才能够去看淡一切吧。20岁时想不通的问题，等到30岁，自然就有了答案。30岁还是想不通一些问题，那么你就想40岁也就顺其自然了。

0: 来。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非常的欢快啊。去哪儿看过来呢？去海边呀。家里有玩的家长，暑假短途出行不用纠结远途奔波，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的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以及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了。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呢，这里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是公园，成片的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去礁石潮地一起来寻宝，翻开石块总能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偶遇海星，捡拾各色贝壳。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海滩边，满身的细沙也丝毫不在意，这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吧。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夕阳会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声还远。在山海关的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讲一讲两金锁钺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啊这些非遗的美食。课本里的长城突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吃住行更是贴心，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天不用天天打包行李了。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上，海鲜就要守着海边吃，那才够新鲜。每晚还有晚安牛奶、伴手礼花生糕直接带回家，精致20人小团，专业导游亲自的全程讲解，还有我们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旅游意外险也全部都覆盖了。日期呢是在7月26号和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的价格呢是2599元，儿童呢是1999元。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孩子就长大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也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2: 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这种默契，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自由。蔡健雅曾经就说过，不论环境多么的糟，我还是会继续的做音乐，因为我坚信生命是需要音乐的，一定会坚持到底。

你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来听到林志炫的烟花易冷。

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位置。继续来听到你把我的女人带走，来自于许飞。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辛晓琪，一首《可爱的玫瑰花》。

现实的伤心，残酷的戳心，没有理由不前进，没有借口不打拼，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接下来时间听到是张信哲演唱的《逃生》。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继续来分享这首《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我们还年轻，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没有震撼过，连自己最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简简单单的才是真？人生是从复繁的经历当中搜取精华，重塑自我，而不是拒绝成长，自甘堕落。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

0: 拖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菲尔乐队的《千年之恋》。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分享这首《心里有数》来自于苦巨基。

0: 一个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接下来在戴佩妮的这首歌里，钢琴和吉他交织出一份感性的音乐氛围，戴佩妮略带忧伤的唱腔给人一份很
1: 所以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一首《沙漠骆驼》，来自于冯提莫。

或许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接下来分享汪峰所带来的《绽放》。

真正能够自控的人是内心和谐的人，他们将自己内心的每一份需求都当作是朋友来看待，这样每一部分都不会捣乱。这样的人不是试图控制或者是压抑一些缺点，而是总能够从他们当中找到正面的信息。接下来送上一首《放声》，来自于心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以及刘若英。

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和共鸣，就像是一杯清茶淡然地沁入心田。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在不言之中。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段文字，一次疼惜，便留下永远的感动。接下来听到这首《我最闪亮》，来自于许飞。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它的歌名，它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继续来送上任贤齐的依靠。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青涩的面孔，熟悉的画面，毕业不再伤感，告别还能再见，全新的毕业歌送给二

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继续听到的歌，张靓颖的《这该死的爱》。

如果要有美丽的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送上周传雄的《今宵酒醒何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圣杰。

这样的歌曲很适合在这个时段来聆听，清新爽朗动听的旋律，曼妙的音符，清澈的音色，收放自如的演唱，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清新和爽朗的透明感，带来属于蓝天、属于阳光的羞涩，却甜甜的回忆。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凹凸。

0: 总是在一个不懂爱的年龄把情歌唱得撕心裂肺，等真正明白的时候就只是静静的听，而当你有勇气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唱完之后抬头看看天空，你人生的第二道彩虹也许就显现出来了。接下来送上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灵药，来自于周传雄。

做人的哲学一直有人在探讨，是不设防的拥抱世界，宁愿被伤害也不要错过风景，还是选择另外一种。也许谁都不能给一个让大多数人满意的答案，但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会绝对的不设防的去拥抱，欣喜的时刻才会要多一些吧。接下来听到这首《自己》，来自于李玟。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送上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日本有一位癌症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一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四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系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分享爱是无止境，来自于台正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N 是九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

0: 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浴室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

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而其中最动人的那一句歌词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据说录这首歌的时候，萧敬腾甚至差点落泪。发行之后曾经拿下了港台榜的冠军，是啊，一次幸福的机会。如果说现在收音机前的您给到你一次能够让你安心变美的机会，你要不要？好，机会来了。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其实我们一直都想变美，但是又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忧，而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其实很多人对他是非常熟识的，都是他的粉丝啊。没错，在网络上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拥有众多的粉丝。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到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他也是经常在网络上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那尤其是在信息繁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是一股清流啊，因为他不会给你讲项目啊，不会给自己引流，他都是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好的，你想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也不用再远赴北京，是吧，也不用排队挂号，就在咱的家门口就可以和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而且这次活动那是免费参加，要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那这一次呢，会在活动当中他和我们冰城的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所以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啊，他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这样的专属的方案。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尤其呢是学生们啊，新学期如果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我们说暑期肯定是最好的时机呀。平时挂协和专家的号那是一号难求啊，还得到北京去，还得排着队，现在就来咱家门口了，机会实在难得，现在报名就可以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但是名额真的有限。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现在身边有很多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觉得很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就会闷得很难受，而且出门没有多久就出油了，就连刘海都会粘在脸上。那么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不过今天不用发愁哈，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就在这个季节使用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的就是天然植萃配方，圈出了无数的忠实客户，口碑一直都在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油皮的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超级的快，清爽不黏腻，你后续是在涂防晒呀、粉底呀都不会搓泥泛油啊。它是这种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可以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你像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啊。您去坚持用啊，然后收敛毛孔是吧，改善外油内干的情况，整个夏天你的皮肤都会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你选它准没错了。可以说这款面霜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卖到630块钱，而今天是平台大牌美妆抢先供，宠粉破价，同样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而两瓶到手的价格只要229。是啊，你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您就说买其他的品牌啊，是不是都得超过这个价格，但是效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效期非常的好，轻轻松松可以用完的。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啊，其实真的应该囤货呀，跟您说只有150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都可以啊，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想要购买啊，这个不想错过这波福利政策，您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下单前啊添加福利官啊，减5块钱，这能省一笔是一笔，对不对？在这里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那你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的朋友，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咨询我们的行程安排了。这次呢自由度非常非常的高，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八天主线，那如果您时间更加充裕，还可以选择再叠加三天的伊犁，凑成十一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价格3680块钱起。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哈，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包括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把北疆的大环线这些代表性的景点都一网打尽了，而且全程乘坐宽敞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你即便久坐也不会觉得疲累哈。还有诸多的新疆的美食都会一一的给你安排上，同时还有多重特色的体验也都全部的赠送给你，包括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啊、禾木下午茶专属的旅拍，每天给大家提供矿泉水是吧，另外还会赠送你爱德莱斯丝巾或者是小花帽作为伴手礼。另外呢，沿途有两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您是自愿参观，绝对没有强制进店的情况哈。包括在景点方面自由度也很高，你像老人和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优待的政策享受门票分级优惠，所以说出行的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那我觉得以往跟团游可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度这么高的选择，对不对？那这次就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去啊，这个好好的感受一下美丽的新疆。如果说你假期充裕，不妨叠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赛里木湖，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那总之这样的一个行程给到各位啊，909在这个夏天8月4号我们会启程，有八天的精华版，十一天的深度版，任你选，价格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杂技等节目，又搭配了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订。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您现在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不会用好的吧？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齐全。你比如说地砖啊，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都有，地板还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包括还有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所有的品牌你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月红的防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啊，也就是说这个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也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些是质保10年，而且是置换不修。大家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徐媚静，放你在心里。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想要到现场啊，然后免费参加活动，而且和协和专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您没有听错，是免费参加。很多人加了微信之后都有点这个觉得诶很难相信啊，真的是吗？因为平时想要跟这个协和专家，尤其像白明教授哈，那想要面对面的咨询交流的话，真的首先你得远赴北京，不要说协和本部了，你就是他的国际部啊，你恐怕也得排着长队，都是以月来计算的。那这次就来在咱家门口，而且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参加活动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变美的秘密，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到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我们听友很多人是他的粉丝，因为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那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克制的啊，这样的变美，哎，跟医美知识相关的这些知识一直在给大家进行普及。那么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一些实用指导，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啊。这次活动他将会和我们槟城球迷者面对面交流，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啊，带着你的诉求来，也可以带着你的朋友闺蜜来啊，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因为这个新学期啊，一些学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对不对？现在有很多家长啊，包括给孩子一起带着一起来报名的。是的，平时真的是一号难求，现在就在咱家门口，机会实在难得，而且还是免费参加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那所以提醒大家，变美我们要理性，更要谨慎，那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可靠，对不？那这次活动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就会在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克制的变美服务。时间7月18号、19号这两天，也就是本周末，所以这次活动这个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啊，因为它名额很有限，想想看就两天的时间，对吧？啊，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说它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名额，放不出那么多的名额。上一次是应该在3月份白明教授来的，之后就有很多朋友想要报，报不上的，那这一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而且咱听友不但是免费参加活动，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丝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这里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

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那在这个浪漫的七月份，你就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和落日交余晖交织成的绝美的景致，总之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这一次我觉得你真的是一次性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都体验到了啊！关键是我们的品质和性价比是相当的高。每周六发团，七月份18号、25号团期你可以选择，只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报名了，那有人说护照过期了或者没有，那您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就办得下来啊。8月份当然，8月份也有团期，有朋友问8月份，8月1号、8月8号也都有团期，是周六发团，品质不变，价格不变，价格多少钱？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全程没有购物，而且一共就4天的时间。我们含了很多顿餐，同时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在这里你会吃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会吃到鱼子酱，还有什么帝王蟹。本身我们说在团餐里能够吃到帝王蟹，简直都不可思议，对不对？还有更让你惊掉下巴的，那就是这个帝王蟹可不是一桌人分享，而是每人一只啊！你添加微信，我会给你发送图片，实景拍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啊，在俄罗斯，在海参崴，然后在我们这个用餐的时候给大家实景拍的，您看看，真的是每人一只大大的帝王蟹。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观景露台餐厅，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整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而且909的主持人是全程带队，七月份18号、25号团期可以选，8月份1号、8号都可以来订啊。那也欢迎团体来定制，你想想这个价格，2599一价全包，不进购物店还能吃到这个超大的帝王蟹，这个性价比是不是足够高？那家里要是有今年高考、中考的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添加微信，赶紧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另外呢，咱家里有娃的家长啊，暑期短途出行你也不用再纠结远途奔波。我们909专属定制了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5日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比如说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都适合。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呐，不用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睛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如同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去礁石潮池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海星啊，捡拾各色的贝壳。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滩边，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这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那我们还特别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声还远。那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讲讲两京索要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这个非遗的花生糕，课本里的长城忽然就会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吃住更是贴心，近海4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不用

天天的打包行李，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是轮番上，海鲜咱就是守着海边吃才够新鲜的，每晚还有晚安牛奶、伴手礼花生糕直接带回家，精致的20人小团，那全团只有20个位置，赶紧来报名啊！那909主持人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真真正正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旅游意外险全都覆盖了。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您可以选。成人2599，儿童1999，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立减100块钱，像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我们说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们一起笑过的瞬间，都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你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添加微信，那就可以来报名，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只有20个位置，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这是精致的20人小团，所以说体验感是相当的好，就是名额很有限啊，抓紧来报名。这个暑期给孩子一个真正有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是贺欣，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